挥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

0: 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备案，100家特色酒款，解锁多元的味蕾，还有神秘足球大咖空降现场，潮流 DJ 电音嗨皮之夜，10余位励志大咖音乐人江边大合唱，我们一起去。
1: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0: 时间是早间的8:30，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从早间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这时段带您关注国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超人机器人，宇树科技称，这款人形机器人腿长0.85米，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昨晚宇树科技首次发布公开发行 IPO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股票将于明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届时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此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发行数量超4000万股，募资总额60.99亿元。市场对于宇树科技上市后的股价抱有较高期待，有测算显示，按新股上市首

0: 日涨幅100%计算，投资者中1000，浮盈将会超过7.5万元；如涨幅达到200%，浮盈将会达到15万元。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国家医保局还介绍，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患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喝中药太苦了吧，太难坚持了吧，哎，放心，相比传统汤药，它制成便携的一片一片的啊，

0: 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1: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

0: 醒大家，吃营养五谷酶 Q 时送灵芝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过后买两组加赠一瓶正装还送长白山灵芝的活动全部结束，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每次活动结束还会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当时犹豫了一下价格就变了，好可惜，没想好要不要囤，结果错过了赠品，听下来全是遗憾。所以现在听到节目想要低价入手营养五辅酶 Q 时养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时刻，现在打进电话买两组辅酶 Q 时还能加赠一瓶还有长白山两支灵芝拿回家，只要396块。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396到手五瓶营养五辅酶 Q 时，300多块能吃一年的时间，还有两支长白山灵芝直接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连云港的苏阿姨，以前买菜收拾屋子出门遛弯根本不觉得累，可自从退休以后就彻底变了，稍微快走两步拎点重物上楼，心脏就立马突突跳，换季也是经常感到胸闷乏力，最明显的是做菜忘关火，拿东西转头就忘，后来吃了一段时间辅酶 Q 时，心跳的平稳了，头脑也清亮了，最近换季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很多时候记性差、忘东西、换季胸闷乏力都是大脑供血不足、心脏泵血动力不足导致的，吃咱们营养五辅酶 Q 时就是给心脏充电最直接的方式，1块多钱就能养护心脏，比买个青菜价格还低，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要提醒各位朋友，选择心脏补充剂一定要认准营养屋，营养屋辅酶 Q 时生产车间明亮，原料配比完善，每一粒都是标准的45.14毫克有效成分，没有任何杂乱的添加剂，就是高纯度高含量的辅酶 Q 时。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两组营养屋辅酶 Q 时，到手5瓶，多赠一瓶正装，多吃2个月，还有能够助睡眠补气血的长白山。
1: 微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园林绿化处、建筑市场监管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城市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到来。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住建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进行直播。你还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来帮你追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无锡市滨湖区嘉世茂生活广场的商铺业主向直播热线反映，早在2011年，他们就为购买的商铺办理了产权证，但是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呢，开发商负责代收业主们的公共物业维修资金，共计568万元。当时开发商书面承诺会统一交给法定主管单位，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履约，这笔费用至今也不知去向。
2: 2011年的

0: 看看这个管理办法的衔接上面啊，还是这个第十条，它是这个2008年施行的这个第十条的规定，其实规定的也非常的明确，但是我们无锡市的这个呢，就和它解释上有一些不同。您怎么看这种衔接上，这种两个办法的衔接？
1: 他的那个当时说是那个主要指的是住宅的一个维修资金是按这个办法，它整体的就没提到非住宅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住宅跟非住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住宅我们是严格按这个执行的，就是事实上是在2008年之前是没有对住宅跟非住宅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0: 但这个事情发生在2008年之后。
1: 对，发生在2008年之后。那2008年以后，事实上是不管是江苏省的还是我们的，都已经明确说非住宅这块儿就是不做强制性的规定。
0: 但这个规定是商业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的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在业主大会成立前。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小区的成立情况可以依据这个第十条来进行一个归类。
1: 可以依据这个第十条进行归类。首先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发现他们这个维修资金是归集了。
0: 您不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主动发现其实就是问题吗？我们是要报的呀。
1: 确实就是当时其实这个政策制度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动发现，因为我们是后面都是通过投诉啊、信息公开啊，逐步发现有些
0: 如果我们主动的去或者说是对这个第十这个2008年的这个施行办法、管理办法，如果上点心的话，就应该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啊。
1: 这个2008年之前，事实上是我们现在事实上销售的非住宅的物业也是非常少的。当时大部分的这个非住宅的物业都是由开发商支持的，所以维修资金的归集这个事情
0: 少了，不是更应该管得起来吗？
1: 一直没有把它就是放到这个工作议事日程上面，或者
0: 是
1: 当时对这块工作确实
0: 是有问题，
1: 政策上的漏洞。
0: 所以有漏洞的话，目前我们就应该去弥补，不能说一推给业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承认，我们确实是有漏洞的，怎么弥补？好吧，好，谢谢你。
1: 好的。
0: 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分析了一下，还有很多的疑问啊。陆厅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分析呢？你作为这个专业人士。
2: 好，首先呢，先请我们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涛处长先做一个回答。
0: 好的，好，给我们从这个法规层面上给我们分析一下。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0: 交付房屋的时候再来收取啊业主应该交存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把关口前移，有效地避免了刚才骗子中反映的问题。那下一步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指导各地啊认真执行好办法的要求，啊努力避免骗子中反映的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就是说，像无锡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在全省，也应该也不是个例。那么，您给他们的最好的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建议呢，因为刚才片总也反映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商业开发项目。那么商业开发项目啊，我们这个最新的管理办法里明确要参照啊这个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那么既然是参照，只要交存了，那么就要严格按照这个管理办法的执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办法来执行，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新办法出台之后啊，能够堵住这个漏洞，少一些这样的纠纷和扯皮，维护我们群众的利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南通市崇川区一小区的业主向政府热线反映，小区交付还没有几年呢，就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沉降，业主对此忧心忡忡，前后多次向开发商反映，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2: 万豪愚园小区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其开发建设单位为南通北城智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区于2019年12月底交付，共有22栋149户，除18至21栋为多层住宅外，其余为别墅。沉降问题主要出现在多层住宅区域。
3: 以前是平的，没有那看来呢，这呢，这个有个痕迹在这里嘛。一个痕迹是跟以前是这个打平的痕迹，这不对了，这越来越大了。
2: 业主告诉记者，18栋一单元房屋外墙柱子混凝土的痕迹处，原本跟地面是齐平的，后来地面下沉，两者就脱壳了，缝隙越来越大，如今脚都能伸进去。小区单元门入口处的抱骨石，原本下方应该紧贴柱子，如今已产生明显间隙。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几栋住宅。
4: 胶在这儿呢，在这里，那一个手掌这么大。
5: 这个明显的有个线，然后下沉了这么多了，这么多啊，最起码的。
2: 据业主介绍，当初小区交付仅一年多后，地面沉降问题就开始显现。大家反映后，开发商售后部门只是对因沉降造成的大理石脱落等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6: 2021年左右，当时报过
3: 啊，报过了，全报过了，
6: 没解决。
5: 下沉了这么多，下面这么多的空洞，谁住谁担心啊。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透露，地面持续沉降导致地下部分污水管破裂，近两年来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7: 二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地下沉管子破了，淹了3、4家了。
2: 近期业主再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8: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3: 以前来的，现在之后他也发现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物业早就帮我找了，他就推了，说的是那个过了保修期了。
5: 房屋下沉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质保不质保。反正你是70年的产品，房屋质量问题，整个的下沉。我们自己不好弄啊，这个是你开发商的问题啊，开发商你要找承建的公司。
4: 主要是我们5年之前的已经反馈了，也没有，
5: 你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2: 根据方
9: 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呢，是群众的真正的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持续。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呢，在节目这个结束以后啊，将组织技术人员，包括开发企业和当时施工企业、物业公司啊，一起到现场再进行一次勘查，那么查明，重新核实，查明原因，那么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呢进行彻底解决，不能就是导致这个业主的不安全感进行增加啊。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开发商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分析下来。
9: 这个责任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理论上讲，我们的涉外的回填土的沉降呢，这个和那个地基技术和主体结构呢，可能性一般的关联是不太大，它不属于这一块，所以它的那个保修期限呢，是属于两。

0: 一般是两年。但是呢，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观点呢，认为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困难，解决群众的这个实际困难，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想
1: 林局长就是这个两年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涉及到说五年的问题。他在两年之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保修期内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他一直没有修好。这个责任是不是他应该继续往后延伸的？没，不是说我过了两年我就不管，两年之内我没有修好，他应该还有这个责任。
0: 对，如果是没有修好的话，我们会继续督促开发企业啊，继续履行好的保修责任。但关键就是我们还是要判定一下当时的这个，就是2021年的一个，就是我们业主反映的2021年的一个
1: 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管理部门来帮我们老百姓解决一个这个问题。
2: 下一步就按照那个刚才南通市住建局的副局长讲的，下午就到现场，一周以内。

0: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首先来看天气，今天淮北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32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江淮之间西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摄氏度到34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台风白海豚已逐渐远离，不少市民此前担心台风过境后本地菜价会出现大幅上涨。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蔬菜供应整体充足，菜价仅出现小幅波动，市民菜篮子保障扎实稳固。
2: 花菜多少钱讲？
3: 5.5块，
2: 这个也没涨价，
3: 昨天还卖6块，现在卖5.5块了。
4: 上午记者走访苏州丰门横街市场，发现台风过后当季时令蔬菜品种丰富，除了个别品种价格小幅波动外，大部分维持正常售价，部分菜品甚至出现价格回落。摊主
5: 卖菜都是外地的，7块兰州酸菜，
2: 那个涨不涨？
5: 没涨，正常，一个月了有7块。黄瓜、番茄还是稍微涨一点，涨也涨不了多少。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苏州10个常规蔬菜品种批发均价仅为每斤1.08元。叶菜虽然因季节因素略有波动，但白菜、包菜、萝卜、冬瓜
0: 进行晾晒、淋油，让酱料里的微生物在阳光雨露的作用下散发出醇香味道。
6: 走进康旺酱园的露天晒场，一个个大瓦缸整齐排列。
7: 哎，梁师傅，我们一直听说啊，我们西安丰镇的康旺酱油
6: 坊的德和酱油将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融入宝应传统酱油酿造技艺之中，大大推进了宝应酱油酿造技艺的发展。上世纪末，西安丰镇梁氏家族继承了德和酱油酿造技艺，并传给后代，同时创建了康旺品牌酱油酿造技艺。宝应德和酱油酿造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梁永清告诉记者，每年初春，工人们首先会挑选本地优质黄豆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蒸煮之后接入菌种，随后进行拌取，接种好的曲料经过36小时左右的培养开始慢慢发酵，随后工人将成曲移入大缸中，加入盐水进行调制。夏天是一年当中酱油发酵的最关键时期，
8: 3-5天这个气温高，发酵的也比较彻底，对这个口感呢、这个酱香啊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们的酱可以看出来晒的是这种油油的感觉。
6: 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日晒夜露，酱曲在时间的催化下，风味物质发生变化，产生浓郁的酱香和丰富的营养物质。梁永清，
8: 相对而言，这个酱油呢，年代微长，时间发酵的微长啊。它这种酱花是比较浓郁，
9: 就比较多，
8: 对，比较多。你看我们酱油呢，发酵的时间长了呢，颜色也深，是吧？
9: 对，
8: 是吧？像个油一样，是吧？
6: 百年技艺虽有改进完善，但核心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如今每年有
10: 每家每户共建共富行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建强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重任推进安全生产绿化建设，汽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白兔镇农科园广大干部群众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在产业园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担当作为，奋力。

0: 在15-5开局之年交出亮眼答卷。
1: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2: 近日，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权威调研成果发布，贾旺真旺强势登榜，品牌综合影响力位列全国第33位，江苏省第4位。这个扎根乡土的农产品品牌，依托当地优质山水农耕资源，让传统田间市集完成现代化品牌蝶变。2025年，贾旺真旺品牌自产品销售额已突破6亿元。
3: 走进贾旺真旺自卖头直播间，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茱萸山街道财沃村党总支书记王继莹、村委会主任杨有国正对着镜头沉浸式带货，推介村里的特色好物。
4: 从山里到城里，从田里到家里，最好的都给你。今天呢，我跟金叔一块儿在这卖什么呢？首先。

0: 动作，那么试图通过这个包括增加收入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办法，那么想要从各地获得更多的兵源，那这件事情确实是乌克兰在做的。那么日本也好，那么包括很多来自于欧洲甚至
1: 碰到的呢，就是说不给战俘地位，因为你也不在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内啊，那可能就格杀勿论了或者怎么样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首先，俄乌双方打到现在，这个战场的纪律，尤其是对战争法的遵守情况，就双方都对对方提出了反复的质疑。当然，我们说双方对于本方的这个战场纪律的执行的情况的管理如何，这个也很
1: 难说，也打问号。
0: 因为确实打到现在，大家的这种就是敌意跟甚至直接讲仇恨越来越深，而且作战部队在承受伤亡之后，他的这个战场纪律的保持也很难。那么当然之前俄罗斯方面确实有这个指责，说是如果要是遭遇雇佣兵的话可能如何如何，但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据说俄罗斯方面还是会根据国别，包括这些人在战场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造成俄方比较严重的伤亡，那么这个时候在操作层面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这些雇佣人员如果被俄方这个比如说造成伤亡的话，那么反过来乌方可能会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外交上的可能的筹码，那么去跟相关国家说，你看你的人员也受到了战场的这种比较恶劣的对待，就之前也有类似的宣传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出来。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雇佣兵这个群体在战场之上确实比一般的作战人员更难获得理应获得的这种就是日内瓦公约跟其他的国际条约所要求的战俘待遇，那这点在每一场战争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1: 哎，白老师，如果我们细抠啊，你像这个日内瓦公约或者相关的这个国际法，它对于这个外籍雇佣兵来参战的这种情况，它到底有没有给合法的保护呢？
0: 第一，如果你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一个战斗员虽然他不是本国人，那么就是所谓外国雇佣兵也好，如何如何，他要定义为雇佣军。那么他有一系列的要求
1: 啊。
0: 那么如果说被俘，就我们通常讲的被俘不获得国际法或者日内瓦公约下的战俘地位，那么这个是一种。但是呢，同时他也应该获得，就是我们说在战场上他要失去战斗能力者的基本人道保护。
1: 嗯，
0: 那这个实际上是要给的，
1: 就是还有基本的人权地位，但是没有这个
0: 理论上有，但实际操作层面那就很麻烦了。你这外国雇佣兵在日内瓦公约它有规定，就是第一条它确实明讲它不享有战斗员或成为战俘权利，但是它的严格要求是什么呢？在当地外国特别征募以便参与的，就是你必须是被明确讲你是雇佣作为雇佣兵，然后要直接参与敌对行动，那么要以获得私利为愿望参战，那么然后而且要获得超过交战这一本就是交战这国的所获得的正常交战的这种物质报偿以上的报酬，那么不是交战任何一方的国民，也不是交战任意一方领土上的居民，那么然后这个不是交战任何一方武装部队的一个成员啊，那么这个也不是这种官方派遣的人员，就他有一系列的条约和相关的规定。
1: 嗯，咱们不纠结这个了，白老师。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些网友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尤其是其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前日本自卫队队员，那么就有质疑了，日本政府是不是默许了这样的情况，甚至暗中提供了一些支持呢？要不然怎么这么多日本前自卫队队员跑过去了呢？白老师。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第一，我们说日本方面啊，作为你的官方，那么基于安全正常，你包括美国军方也，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也反复的强调美国的这些退伍人员不应该去，因为去的话你这个长臂管辖是做不到的，那你出现伤亡，我们说你又没有战俘待遇，俄乌双方现在越打这个仇恨越大的情况之下，那本来战俘待遇获得也很难，就是这个会给本国带来很大的政治跟外交压力，所以各国正常来讲是要明确的讲说你们不去，但是这个雇佣兵这个群体很难避免，而且我们说日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日本的人员认为自己是西方阵营，所以他为了证明所谓西方阵营，他也就愿意参加这种相关的行动，就更不用说日本跟俄罗斯因为基于领土和其他的原因，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是有这种敌

0: 意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能叫，我们至少没有看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明确的证据说他这个暗中鼓动跟推动人员去。但是这些人员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上真的获得了经验，那么日本方面不利用的概率很小。
1: 这种援助啊，双方展开了很多合作。那么您怎么评估现阶段的这个日乌关系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日本国内就是并没有把那个，并没有像欧洲那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说欧洲有些国家认为，就是比如说乌克兰是替欧洲，那么再去挡住俄罗斯。当然，可能日本方面更多的还是把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寄望于驻日美军。这两个还是有点差别的。对于日本来讲，就乌克兰这俄乌冲突本质上还是一个就是遥远的，当然可能对西方来讲更为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本国内现在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相对来讲其实内部也是有一些这种很难要调整的，或者彼此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因为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复杂，但是我们说俄罗斯在远东方面对日本给予的压力也是事实存在。而且在这个战后，日本实际上在这个一般日本国内认为，就是为了所谓领土纠纷，战后流的第一滴血是跟俄罗斯有关的。就这一块来讲，
2: 就要全部结束了。这一次力度加码，十平赴美 Q 十，还有两只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才818，能吃将近两年。如果您需要的话，当然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我们是建议啊，自己吃，跟爱人、跟长辈、全家一起吃，一起养护，才800出头，可以到手10瓶，还有2只灵芝，煲汤、煮粥、泡茶都可以。想要订购的、加单的，都抓紧时间，都是新日期，400-710-1900。苏州的刘先生加单说，平时久坐少动，经常感觉闷热乏力，加班晚更会觉得心跳发慌，胸口闷闷的。吃辅酶 Q 时才1个月，他的反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慌的次数明显变少了，正好送的灵芝可以炖排骨汤，他是呢和爸妈一起吃的，也是我们营养屋的老用户了。谢谢。养心和补气啊，是夏秋养生的两大核心，适合气虚体弱、睡眠不安稳的朋友。那很快就是中秋了，辅酶 Q 时也好，灵芝也好，都可以买着送亲朋。10瓶辅酶 Q 时直接送2只整朵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才800。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5: 纵论天下军情。

0: 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谈到了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出。

0: 白老师，很多网友在讨论日本的所谓联乌抗俄的这个可能性啊。您上半段提到了，其实日本的顾虑很多啊，因为俄罗斯毕竟是这个核大国啊，他的这种报复的手段，可能是日本无法。
1: 日本试图从乌克兰获得，因为我们讲日本在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其实同时想要获得大概10款以上不同级别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它实际上是在向全球各地去招标，那么也向欧洲、美国、土耳其、以色列这些国家全部都有相关的申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日本方面当然也希望能够利用乌克兰手里一些一定程度上成熟的这种无人机的相关的技术，这点上我觉得都是日本想要做的。另外呢，就是日本宣称这个军民两用无人机乌克兰做的不错，那么日本是可以利用其中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好事的啊，这个我觉得日本国内肯定是在做这个动作。但是呢，实际操作层面，乌克兰方面现在自身的这个产能也没有多余的，更多的我觉得向外界进行这种技术转让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包括我们说对于日本来讲，它的技术跟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相比是不是就这么先进，另外还有就是日本这些订单如果乌克兰拿走的话，这个比如美方是不是支持，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政治博弈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日本确实在砸俄乌冲突作为一个提升自身无人跟反无人机能力的一个幌子，那这种呢其实是事实存在的。
0: 那么面对日本和乌克兰愈发紧密的军事合作，俄罗斯方面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怎么去反制日本的这些一些图谋呢？
1: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一个是基于外交层面的这种反复的警告，还有呢就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说不需要俄乌冲突的话，那么围绕着像北方四岛在内的一系列的问题，它是本身就有很
0: 天生的矛盾。
1: 对，那这种固有矛盾，我们说日本方面在之前的几十年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反复的横跳。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方面对于日本的野心企图一直也是有所警惕的，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远东方向上面，它还是留了很多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更多的依靠这种战略威慑手段，那么当然这种力量也不光只是针对日本，那么包括驻日美军甚至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体的部署，俄罗斯都应该是有具体应对方案，日本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占比有多大很难说啊。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虽然力量现在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个战略打击的能力上面这些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俄罗斯方面就像在欧洲，它一直以来是一种很强硬的，那么甚至是不惜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相关的姿态，那么再向外界去释放，就是如果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将会动用所有的手段回应。那么这种威慑的效果，现在来看还是比较突出的。
0: 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稍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最新的情况。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最近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一名这个高级军官啊，纳格迪，这个人啊语出惊人。他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伊朗可能会延长和美国的战争，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打到特朗普卸任下台为止。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不敢再攻击我们，这样我们的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有一种方法是将这场战争延长到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战，这样如果其他人再想攻击伊朗，他们就会知道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怎么解读这番话，还有相关的这个采访？
1: 对伊朗来讲，那伊朗方面不是说伊朗想要拖下去，是伊朗想不拖，美国人也不准备给这个机会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美国方面很多时候觉得就是面子问题了。就现在大家所知，以及东乃至于世界的可信度、形象方方面面带领的这，那么美国方面能不能承受？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并不关心中东任何一个国家的死活，当然我包括以色列，我个人都很怀疑他们关不关心。那么美国人肯定也不会关心伊朗的民众会不会因为制裁而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美国人当然他也，你也可以认为他能拖。那么至于说美国国内的比如说成本的飙升啊这些， 那特朗普

0: 普的贸易战也带来了，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吗？那美国现在两党有什么马上要解决问题的吗？也没有。就美国的很多问题也不是因为特朗普才造成的，特朗普是美国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一个这个选择，那么并不是说他产生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跟美国双方来讲，就双方都不太抱真正的希望，那么双方也都知道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说自己想不拖他就不能拖的，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所要求的目标之间差太远，又谁也不愿意让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本身只能是继续的耗下去。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级军官啊，革命卫队司令的顾问，他谈到就是伊朗耗下去的一个底气，就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都是自主生产的，而且现在呢产量很高啊，这个生产的比消耗掉的还多，所以呢能够继续耗下去。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库存，还有未来的这个可持续的作战的能力到底什么水平？
0: 这个我觉得当然肯定。
1: 那么我们看到每一局势的这个节奏啊，确实是朝着双方互相消耗下去，看谁先退缩，看谁先眨眼的这样一个节奏中。那么在这样的消耗中啊，美军似乎

0: 可以，如果他营养好、运动好、睡眠好，那他可能比父母亲的遗传身高会高10公分左右。但是如果他的因素没用好，如果孩子一个是容易生病啊，或者说他的睡眠不足、营养不够，那有可能还达不到父母亲的遗传身高。
1: 哇，您刚才讲了一个10公分，10公分好多啊，就觉得，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后天的因素非常重要。您刚才提到几个关键词：营养、运动，还有睡眠。
0: 是的。
1: 那好，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请教黄主任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判断我的孩子够不够这个相关的那个参考线，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可能网上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对照的，包括身高和体重哈，我们应该找哪个身高体重的这个参考的那个表格呢？
0: 身高体重的，就是说，实际上它确实是有参考线。我们国家是2025年上对，就是从出生到18岁的，就是小孩，他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有身高和体重的生长，有他的生长标准线。然后呢，男孩跟女孩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年龄阶段他的长得是不一样。当然，还有跟他自身的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一个是我们跟全国的大数据平均值去比，还有就是自身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速度。
0: 你看着他可能长得还不错啊，甚至某一年突然长得很快，但是如果女孩子7岁半以前，男孩子9岁以前突然开始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身高长得特别快，体重也长起来，这个我们要警惕性早熟，因为这种孩子他可能后面潜在的生长发育的身高增长的潜力没有后发育的那么快。
1: 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是在比如说这个1到2岁他可能应该有差不多应该有一个标准，然后他没有达到，以及在这个女孩子在7岁半之前，男孩子在9岁之前，如果说感觉开始发育了。他可能这段时间长得确实多，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因为他这段时间长得多，其实他后面可能就长得没有那么多了，
0: 对，他的潜力就没那么大。
1: 潜力就没大。还有就是您讲到，就是这孩子如果在班上永远都是，比别人要矮不少的，就是明显要矮不少的，这种家长也得要注意，也要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哈。那么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我们也会，就是。自身啊，也可能会发现孩子长得稍微的矮一点，我们就想要让他长高嘛，我们就追长嘛，所以也希望能够加强他的营养。可能家长能做的，是不是我感觉更多的是在吃这一方面，所以就是往往会给孩子更多，我们认为是更多的营养，让他吃的稍微多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容易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吃着吃着，他可能还容易长胖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孩子去长高，而避免一些其他的问题呢？黄主任。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关键，确实，因为以前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生活水平特别高了以后，那营养过剩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孩子可能家长希望他长得高，同时呢，这个时候给他营养给的很多了之后，尤其是热量和含脂肪类的，还有膨化食品等等，这种呢有可能会引起孩子不仅仅说身高可能会相对长高，但是他的体重是健康正常的情况下才添加辅食，一般先加一种，比如我刚才说的，先加高铁米粉，吃3到5天以后，哎，觉得还可以，能够慢慢适应，过几天可以吃一点植物根茎类的，比如土豆泥呀，还有就说生长激素的问题。生长激素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因为影响生长增长的话，刚才说到了跟营养、跟运动、跟睡眠，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跟内分泌的一些问题也会有相关性。比如有些孩子，他的甲状腺激素不足，另外他的维生素 D 不足、钙不足，那这种孩子他也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那这个时候你打生长激素是没有用的。那我们要什么情况下打生长激素？一般是通过做生长激素激发实验，然后看这个孩子，哎，是不是真的生长激素缺乏呢？他是不是激发了以后，他生长激素水平还低于10以下？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他需要打生长激素的可能性。但通常我们打生长激素也同时要进行垂体的，就是

0: 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导致那个腿无法站立行走。然后呢，考虑王爷年龄比较大，我们就给用了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微创技术，就
1: UVE
0: 技术，就是内镜下的一种手术。然后呢，为王爷这个做了这手术以后呢，第二天王爷也下床了，而且术后回来以后，王爷这个腿就不疼了。然后呢，主要是他自我感觉非常好，感觉睡一觉呢，这个病就解决了。然后在身边陪伴的张奶奶一看，
2: 他说我这个也有腰腿痛啊，他说呢，这个手术感觉这么舒服，也就是效果这么好，人那个创伤这么小。他说我也想这个手术把它做掉。我说那您老人家做手术肯定我们要评估啊，然后也给他做了子宫内检查，发现呢，张奶奶呢，她主要是多节段的一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她那个病程呢更复杂，但是我们也术前评估了一下，她能满足这个手术的条件，我们也给她做了这个 UVE
1: 这个微创内镜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张奶奶也是第二天就下床了，这个腿的疼痛啊、麻木啊、无力的症状都改善了。然后两个人双双呢一起手拉着手，最后出院回家了，非常温馨哦。是，因为其实我想不管是哪儿疼痛，其实都很难忍。就是您刚才讲到说，王爷爷他都可能这个行走都有问题，站都站不住，到第二天他能够 走了，张奶奶肯定就是说我不忍了，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UBE
0: 的这个手术，好像通过这个手术来调整的呢，来做手术的呢。就是说目前来看，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非常复杂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技术进行这个处理。
1: 那他。 就是不是等到咱们有这个问题了再去注意，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弯腰搬重物，特别是超过5公斤的物品，尽量不要用手提。那么去东西啊，也要采取下蹲的姿势，不要地上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一弯腰就去捡，这个也不合适啊，要采取下蹲蹲下去再去捡。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久坐办公刷手机，以长时间坐在那里办公啊，或者长时间坐在那玩手机啊，你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起来一下活动一下腰部。第三点呢，也禁止一个剧烈的跑跳，特别像有些人喜欢运动啊，又跑他又跳打球什么的啊，或者负重健身啊，还有长时间弯腰劳作呀，这个也不可取的。就是不是等到咱们有这个问题了再去注意，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弯腰搬重物，然后可能这个拿东西拿有一点重量东西，我们要下蹲的姿势去拿，然后还有不要久坐刷手机啊，以及不要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腰椎间盘的对问题，我们其实都得注意。
2: 是的。
1: 那隋主任还想请教您一下，我感觉这个腰椎这一块啊，就腰疼啊、腰酸腰痛啊什么，很多人都会有。那我们在哪些情况下要去就医，不要拖延呢？
2: 这个腰疼腰酸，其实大多数病人来讲，这腰疼腰酸，首先考虑肯定是腰肌劳损呐、筋膜炎啊，和这个刚才讲这几点啊，腰部受累受凉有关。这个呢，可以通过这个理疗啊、药物治疗啊、休息啊，看它缓不缓解。如果说不缓解，那就需要到医院做检查。这是指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呢有一类人，如果说你是有明显的外伤啊，那你肯定要立马就到医院要去检查。那么像这种慢性腰痛没有明显诱因的，如果经过保守治疗很长时间以后呢，你这个没有缓解症状， 或者有家

0: 加重的这种趋势，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做做磁共振呢，做做片，拍拍片子，要看一下，防止有其他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
1: 您讲的，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这个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理解？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讲这个一个月左右啊。
1: 一个月左右，如果说你也注意休息了，你可能也就是刚才讲到一些问题，咱也自查了，都觉得没有这方面问题啊，然后也休息了，然后也没有得到缓解啊，可能持续的这种酸痛疼痛，那要去医院去排查一下。
0: 我们讲是指腰部啊。
1: 腰部
0: 如果
1: 啊，对
0: 说
1: 对。
0: 你这种疼痛涉及到下肢腿了，
1: 哦，
0: 那么如果涉及到腿的话，
1: 嗯，
0: 那个就要尽早去医院去检查，
1: 嗯。
0: 做一下腰椎的 CT 和磁共振，
1: 嗯，
0: 看一下有没有突出或者狭窄压迫你的神经。那
1: 哦，
0: 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压迫，我们的原则就是能保守尽量不手术，能微创尽量不开放。但是呢，我们手术也要掌握这个指征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做了 CT、磁共振，发现有压迫，那我们先可以让你休息吃药。如果保守了6到8周以后没有效果，那么你的腿还在这疼痛，下肢都没有力气了，都出现了大小便都异常了，然后你这个走路走过几十米、几百米都没有力气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建议你做手术了。
2: 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一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艺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艺艺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6: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

0: 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十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二十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思来自去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6点钟啊，咱们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有人刚才做了很多，看就知道肯定不可能是真的心灰沉迷，假的啊！你不用跟我看包装。有个听众跟他说，我说你别喝了，扔掉吧。然后他给我拍，小东，你看我那个包装上面写的是心灰十年陈皮。哎呀，我说你记得啊，你买的纯正的心灰陈皮，它是不可能写十年陈皮的。女的，就难受的啊，经常捞个枕的啊，起来就是腰腿就嘎嘎响的啊，然后经常什么爬个山回来这疼那疼的。年轻人，包括昨天晚上有个年轻人，那个就是咱们岁数小的一个听众啊，健身，小东我健身啊，然后什么地方不舒服都可以用它。啊，来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我告诉你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就能够收到一张海报。然后呢，扫那个海报上二维码预约上了。明天早上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所有没加微信的，我教你，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啊，找到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啊，你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啊，发数字9。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就可以收到海报，扫码预约啊。蒋婷说，小老师怎么购买，扫什么码？我一直喝陈皮水，新会的买过，陈皮水对胃消化不太好，胃打嗝有帮助，对，它就是调理脾胃的啊。早晨起来嘴又干又臭的，对不对？然后经常像夏天食欲不好，吃不下东西的，吃点就顶的啊，你都可以。还有像我喝了大概10多天吧啊，什么感觉？我早晨起来痰多，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早上起来痰多，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改善就是现在早上起来没有痰了，这个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一点啊。来，那个蒋婷，我发你个海报，你扫码预约啊。来，我来接电话，你们都等着。昨天我接的一个电话，南京赵女士说，她父亲在她12岁的时候，1998年抛下了两个女儿和残疾的妈妈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赵女士的妈妈，然后离家出走了，这人就消失了。一走26年，到了2024年，他们接到社区通知说，珠海的救助站救助了一个人啊，脑梗，这个生病很严重，送回到南京来了，在阳。

0: 养老院，说这个人根据户籍查是他父亲啊。那么赵女士和她的姐姐呢，一直也没有去看这个人，他们也一直不承认这个人是他父亲。但是这个人呢，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去世了，死亡证明是赵女士和她姐姐签的啊。那么最新的消息是，社区把他们两个姐妹告了啊，要他们支付13万多元。这13万多元是什么钱呢？是这个人送回到南京的生活和几次救治的，因为他不是这个脑梗嘛，啊，就几次说病危救治的抢救的费用，现在社区要他们承担。那么他们认为那个人不能证实是他们的亲生父亲，所以他们拒绝承担，社区就把他们告了。现在一审呢已经下来了，啊，一审已经下来了，分析。啊，吴律师，你辛苦了。
1: 哎，没事
2: 。谢谢啊，谢谢吴律师。
0: 哎，吴律师，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你总体看下来，你是什么判断？你说一说。
1: 我一共看到有两个判决，我认为有一个判决是有
0: 误解，就是律师也不敢给你一个说，哎，你这么干，你肯定官司能打赢。对不对？你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说我翻译一下吴律师的话，咱们现在去申请，你25年你都没通知我，对不对？你说那人是我爸爸，你就认定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你那认定有问题的。假设咱们能够把那个认定给他推翻掉，那么站在吴律师的角度，他认为对你肯定是有利的。可是也不排除另一种，就是他说的另一种情况。那么二审的法官可能也认为你推翻就推翻呗，就那次那个对于你爸爸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即使对被推翻或者即使认定有问题，也不影响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人就是你爸爸。那么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说即使没有那个证据，现有的证据链社区提供的也能证明那人就是你爸爸，那这13万就还得你出。所以这里就有风险。那么对于你来说，咱们现在提出说我要推翻那次的那个认定，实际上你要有成本嘛，对不对？你的时间成本，你要去干这个事儿嘛，对不对？那么很有可能你忙了一圈下来，其实也改变不了二审的那个结果。当然有机会，这是怎么说，吴律师熬夜看你这些资料，那么至少觉得，如果我们其实按照昨天说，我都觉得一点机会都没有。就咱俩昨天对完话，我昨天晚上直播，我还跟那个有听众说这个事儿，我还说，我说我觉得今天南京我那个女听众，我认为没什么机会，知道吧？这是昨天。但是吴律师从这么多材料里还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只能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点，但是你自己要拿主意，你或者你跟姐姐再商量一下，就这事儿要不要干。
2: 对，
0: 哎，至少就是说咱们原来是盲目的嘛，对吧？昨天你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没有律师分析，那真的我听下来我就觉得，我其实我没有说啊，因为昨天我没看到你材料，但是我其实我内心是觉得上诉是没什么机会的。但是吴律师现在他找到的这点，我倒是觉得，哎，至少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机会摆在那里，可是我们都没法预判说我们真的去这么做了能不能改变二审的结果。
2: 好，
0: 这样交给你了，好不好？交给你，你自己跟姐姐再商量一下。
2: 我还有一个要问一下律师
0: 啊，你说。
2: 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珠海的一个住院单啊，里面写的这个人是2022年就属于昏迷状态。为什么到二四年这个人才说是突然就送回来了呢？
0: 你觉得这个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是吧？
2: 对，2022年到2024年的话，你这里面最起码有2年时间将近，对不对？
0: 吴律师，这会成为一个什么？
1: 我没太听懂，他想表达什么？
0: 就是
1: 2022年是什么？
0: 珠海，珠海的救助那个材料上显示说，这个是他爸爸，说是他爸爸这个人，其实在珠海当地2022年人就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0: 啊，那么你现在质疑的说22年昏迷了，24年才送回来，你质疑的这个点，你觉得他能够推翻这个审判结果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2: 不是，就是
1: 我大概懂了。他的意思就是2022年，那你查他的身份就要查了2年，那么你是怎么查他身份的？他的身份的这个确认，你是最后是怎么来确认就是这个当事人的父亲的？用了2年的时间，
0: 你是这意思吗？
1: 就是
2: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
0: 但是质疑这点，
1: 现在现有的证据，除了户籍的证明可以证明他是你父亲以外。我看了一下庭审笔录，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啊。
2: 没有，只有这一个，只有户籍抵挡。
1: 对，户籍抵挡就是在他身上发现的户籍抵挡，对吧？
2: 这个户籍抵挡不是在他身上发现的，这个是通过派出所去查的那个笔根。
1: 不查底。

0: 那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哪一个呢？是甲乙丙丁，是通过他身份证？
1: 我不知道呀，没有。
2: 就是珠海怎么确认他是赵某某，是南京哪个哪个区的？就珠海是，然后最终把这个人从珠海送到浦口来了嘛，对不对？那珠海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
1: 就是说通过户籍，就是这个也是通过社区跟我的口述。
2: 不，珠海他总要这样吧？比如说啊，这个人当时在珠海昏迷的时候，他兜里有一张身份证，他显示他是赵某某，户籍是南京哪个区的，还是说是什么？是，否则珠海怎么知道这个昏迷的人是南京的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是怎么回事？
2: 就你们在庭审和在跟社区沟通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这块是吗？
1: 对，然后那个社区我也之前讲，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弄回来的，对不对？对，你最起码有一个交代，是不是？我们不懂啊，老百姓不懂，但是概念里面说国家现在这么发达，你人脸识别、指纹对比，是不是啊？我说你提供啊。
2: 但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
1: 啥都没有
2: 信息和证据啊。
1: 嗯，
2: 但吴律师，这会成为一个，
0: 我也有疑问。实际上我也有疑问。这个最初的为什么他这个一定确定就是他父亲？我以为是在他身份这个随身物品里面发现他的身份证，然后和他的人长得是对比的。
2: 那我们假设吧，我们假设啊，如果说珠海的救助站，如果咱们真去问了。对吧？比如赵女士委托律师，这个去了解了，人家珠海的这个救助站、救助部门能够提供，当时就说他兜里有张身份证，或者说我们就是启用了人脸识别，那么确认他是南京的赵某某，那这就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对，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现在不管当初是什么，现在珠海的救助部门呢，没办法拿出证据证明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认定这个人是南京赵某某的。假设是我假设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又怎么说呢？
0: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如果没有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他怎么认定呢？他凭什么认定呢？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2: 那如果他不能够证明我是怎么认定的，我们可以以此来就对二审的判决结果会有影响吗？
0: 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因为我看了一下庭审笔录，庭审笔录他是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当事人提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来的，但是法院

0: 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今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6: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5: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
7: 取得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
10: 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

0: 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5: 那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6: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5: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6: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5: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鲁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

0: 山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
1: 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块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块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
1: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
2: 金波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上海有个姑娘叫王思雨，今年中考啊，

了692.5分。这个分数是什么概念？在上海能够稳稳地进一个优质高中，正常情况我们理解他应该是进了重点高中，然后拼高考，最后985211。可是王思雨就没走这条道，转头填了一个中本贯通，就是3年的上海港湾学校中职，加上4年的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本科。这消息一出来，692.5分读了中职，直接就冲上了热搜。这个姑娘的妈妈也是名校毕业，在大厂上班，爸爸呢是知名院校出身，典型的一个应试成功者的家庭。那最先劝女儿走这条路的就是她爸爸，这可不是脑袋发热冲动。这个爸爸从女儿8年级就发现这孩子数学啊怎么刷都起伏比较大，经常熬到凌晨，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那他爸爸是个理科男，干脆把自己近10年上海中考数学卷刷了一遍，然后他就切身感受到女儿究竟卡在哪儿了。刷完之后明白了，不是孩子不努力，是这块天花板他顶起来困难。然后这孩子爸就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他觉得不要去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分数当下还是硬通货，但是比起硬追这个分数，保护孩子还愿意学习的劲儿更重要。一个在高压，可能就让很多家庭不能有准确而理性的判断了。当然，7年之后，航运业究竟是什么情况？物流工程到底还吃香不吃香？那包括刚才说了，孩子中途想换个赛道，想拐个弯，这困难比较大，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这个选择未必是最优的答案，它只是另一种风险的组合。但问题是，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姿势，就是在大家都往独木桥上挤的时候，有人有这样的父母，他愿意蹲下来问问孩子累不累，脚疼不疼，然后会重新认真地寻找另一条道，并且还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你说教育啊，对于父母来讲是个大课题，他最怕两种极端，一种呢是被光环给推着走，另一种呢为了反叛而反叛。你看这王思雨，他的父母恰巧就介于这两者中间，看数据，看产业，看未来，看10年。

0: 那就穿着草鞋拌在一块儿，所有的猩猩给一网打尽，没一个跑掉的。实际上，你看这说的不是野兽，这是人啊！最近那个电影，全网都在说烂，明摆着割韭菜。可是，狂轰滥炸之下，很多人架不住，老老实实的买票进场了。这跟猩猩有什么区别？哈哈，猩猩被抓住了没命，那观众被抓住，浪费几十块钱、几十分钟，但是毛病其实差不多。你要下次再换个网红的热点，换个炒作的话题，他还那样。
1: 四方之神辟除不祥，祈求平安。在汉人的观念里，兵器除了是打仗使用的利器，也被赋予了震慑邪恶的力量。在辟不祥这个章节展出的物品中，能看到汉人对追求内心安定的向往。左俊，
2: 主体的第三部分就是辟不祥，主要是汉代人的这个兵器，兵器上面的这个云气纹和兵器上面的神兽。一个是像这个，就是你看到那个肾，两件白玉的肾，这个是最早我是大概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给它定了个名，以前都是叫串石嘛，我就给它定了个名叫西汉的微雕串石，微雕宝石串石，宝玉石串石。因为它这个体量一般都小于5公分或者4公分以下，它体量很小，一般都是女性墓葬出土的，出土位置我们发现的时候一般都在项部，就项饰或者是手串这个位置，就我们现在女士戴的这个项链或者手串的那种性质一样。但是里面除了那种简单的那种珠串以外，我们里面其实发现很多很多有这种我们讲的肾，这个白玉的肾，各种的小动物，除了羊，我们知道羊是祥，鸟也有这种凤凰的这种形状，就是那种凤鸟的带那种花尾的那种形状，还有一些这种微雕的很多的小的那种神兽，带有一兽也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种小壶状的东西，就是那种钟啊或者舫的那种小的东西。你看这件就是一个舫，上面立了两只鸟，还有就我们叫五兵佩，有那种戟的小形状，有那种斧子形状，哎，还有那种。无论怎样，这些东西代表了可以辟邪，对吧？可以趋吉消灾，因为这都是西汉晚期的，代表了这个西王母，西王母信仰的这种圣心。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就认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汉代仙山的一个缩影，他把汉代仙山带在身上。我带了西王母，我带了各种神兽，带了各种的小容器，其实是代表了可以放这个西王母长生不老药的那种小容器，都是年代的。包括这个钢卯、盐卯，这是现在目前可以见的出土的最早的一对了。大概西汉中期的时候，这是我13年前亲手在外面拿出来的，我当时就很兴奋，我以为就是一块小木头，拿出来一看上面有字，哎呀，哎，特别兴奋。虽然跟这个我们到东汉的时候文字稍有区别，但是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嘛。我们头一次证明西汉的墓葬里是有钢毛的，以前我们都认为是东汉才有。

0: 露出来的。然后像这种枕头就是设计特别好，像个灵芝，也像个云气，然后里面还是空的，也可以放草药助眠。文献里面记载，刘向就在枕中放书，放当时他看的书放在里面塞进去。汉代的书很小的，你看马王堆帛书几卷才这么大，这折起来就这么厚，字也很小。这件虽然平平无奇啊，我们能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鸡的案面嘛，对吧？一个面，但是重要的就是上面用这个漆书写了700多个字，要复原的话有700多个字。这个证言也没有传世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试读出来。从来没展出过这件东西。
1: 这边上是真言吗？
0: 对，我们放大，并且它读起来很有意思，它是炫，我都不会读，我都不会。
1: 那我们更不会读了。
0: 那个书上有那个李林先生做的复原，读法的复原，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这种十字形的，这种带拐角，它是个十字形的，叫炫读。它是好像是竖着读、拐着读都可以，都能通，就像一种文字游戏。但是文字游戏这里面内容的东西，有这个为人处事的道理都在这里面。然后这两件就是配饰了，就是生活配饰有关。这主要选这两件呢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玉器上面云气纹、神兽纹为主，还有一个就是天长这件龙，就是他们的镇馆之宝。当然是我一个设想啊，它两个可能是存在一个我讲的叫一个配偶关系，他们也从来没有连过，只是我们上次拍照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觉得还蛮合适的，并且那个龙的那一侧有磕碰的痕迹。

0: 今年71岁的刘德芳，他来自安徽淮北绥溪县。7月13号的傍晚，刘德芳正在河边散步，他突然听到有人落水，他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在救人上岸以后，刘德芳没有留下姓名，他就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先回到当时的事发现场。安徽淮北绥溪县沱河路跨潇绥新河大桥附近，7月13号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和老姐妹黄慧华一同在河边散步，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1: 给大姐正拉过来，
2: 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样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
1: 人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也没拦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大姐也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啊。
0: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以后看到落水者有无大碍，刘德芳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悄悄地走开了。回家以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刘德芳的二女儿
3: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0: 刘德芳，
2: 我回来家我该干嘛干嘛，早上我还正常的去到那里去锻炼身体，人家在哎呦你好勇敢啊，我就觉得是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刘德芳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的眼中那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而在子女和朋友的眼里，刘德芳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他会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自己的，
2: 你不要认为自己岁数大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也能放手的去干一点事情，比如去健健身啊，旅游。

0: 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这个亲戚。
1: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2: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1: 到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3: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务的控制权。
1: 被藏匿的保险柜正在播出。
4: 警方判断，窃贼没有带走保险柜里的财物，肯定不会甘心的。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2: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5: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4: 警方安排大量警力在别墅区蹲守，然而让民警意外的是，一连好几天，嫌疑人却没有返回藏匿保险柜的现场。
2: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4: 这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呢？既然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
0: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
4: 消失的时候，两人经过一家烟酒回收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6: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0: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4: 案发十天以后，警方确定了嫌疑人就是贾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乌海警方立即奔赴赤峰市。
5: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是吧？还终于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7: 还把警队的
8: 啊，别动
7: 别动，完了，叫啥了？
9: 阿木。
5: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4: 面对警方的讯问，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的经过。因为负债累
3: 对自己财务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务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务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4: 检察官认为，阿某和贾某属于盗窃既遂。今年3月9号，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阿某、贾某两人犯盗窃罪，分别判处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一名靠分享向直抢购攻略走红的摄影博主，在流量和面子的裹挟下，最终他沦为了诈骗分子。近日，江苏江阴法院判处了这样的一起低价相纸诈骗案。
11: 摄影

0: 抛出了这样的一番言论啊。现在呢，就是轮到韩国要针对美韩军事同盟体系要进行一个全新的、重新的评估了。
1: 嗯，现在韩国确实很憋屈啊，我感觉韩国被特朗普这劈头盖脸。这个一顿骂，当然是打着引号的骂啊，这个我感觉是被骂的抬不起头来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关于这个被特朗普要求缩减规模的美韩联合军演，代号叫已知自由之盾啊，这也是美韩之间一个老牌军演了啊。关于这个军演，韩国现在最新的态度呢是说该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那么韩国方面啊，似乎还是想要强装出一副哎，美韩军事同盟还是很牢固。啊，我们这个关系没有问题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种表现和反应呢？
0: 我认为是这样，韩国肯定做工作了啊，无论是这个美韩的军事联络的通道，还是韩国的外交层面，包括呢双方的高层，一定会强调美韩关系的重要性，甚至不排除啊在一些问题上要做出妥协和让步。所以呢，已知自由之盾这场演习肯定是如期举行。我认为美军也不太可能把计划内的这种参演部队全都给调走了，然后仅派少量部队参与，这也不太可能啊，因为这是对于美韩军事同盟体系而言一场非常重要的联合演习。如果说这个演习动摇了，那外界肯定就会认为美韩军事同盟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紧密，那韩国以后在军事合作层面啊，可能也要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未来。所以这场演习大概率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今年后面还有很多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那韩国方面可能就担忧了。那如果说后续的演习美国减少兵力的投入，把西太地区的很多作战部队都调到了中东地区参与作战行动，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和围堵，那针对半岛方向美国的调兵能力包括它会融入到美国的作战框架内，那肯定是要听人家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韩国认为自己羽翼渐丰，翅膀硬了，那么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啊，包括技术水平、火力打击能力和美国大体相当啊，尤其是韩国陆军和空军最近这十几年、20年进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韩国认为以后联合作战应该是韩国说了算，不能让韩国军队再听美国的了。但是呢，虽然也是双方的联合作战，但是涉及到韩国要指挥美军，那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所以呢，他这个获取收回战事指挥权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通过一场一场的演习，要学会如何这种军事演习，还是转让一些防务技术，包括在外交层面对你进行配合。他所谈的条件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条件越来越细，他可能就是针对某个问题有明确要求啊，必须你要表态，或者必须你要给我什么资源，给我什么回报。这个方面这个作为美国盟友，你像韩国他的决策者，比如说韩国总统，这就很麻烦。那么双方虽然说是同盟啊，那美国呢实力比较强，但是并不是说是什么事情啊都要满足美国的条件，都要听特朗普的，因为这样的话你这个总统的权威何在？所以
1: 变成上下级了，
0: 最大的麻烦，对，就是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但是这就是特朗普的要求啊，特朗普就希望这个双方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就是上下级，我说什么你就怎么办就行了。但是这对于包括韩国在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加拿大这些国家来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呀。我有自己的本国的这个国家利益要考虑啊，我怎么可能一切唯你特朗普这个之命是从呢？这不现实。所以特朗普这个治下的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摩擦啊，应该说接下来还会更加的频繁。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美韩这一轮的摩擦后续的这个形势发展。另外，特朗普对朝鲜方面的示好又有哪些深意呢？哎，这些话题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
3: 心脏免疫细胞能量不够，就会出现抵抗力下降，换季容易不舒服，全身细胞代谢变慢，明明休息了很久依然浑身沉重。所以辅酶 Q10 就是现代人的刚需补充，趁着818低价入手高品质的纯辅酶 Q10， 到手10瓶才818，划到每天保养心脏保养身体才1块钱。别忘了还有灵芝送，整朵的长白山灵芝可

0: 可以炖排骨、炖鸡汤，也可以泡茶。注意，今天这个套餐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口经营”。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子谦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要怎么怎么样了？哎，这种可能性大吗？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向朝鲜方面的示好呢？
3: 这个示好好像目前没有获得朝鲜方面直接的这个回应。
2: 嗯，
3: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美国总统啊，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表态，那朝鲜方面可能对外政策要评估一下，
2: 对，
3: 可能要更改一下，可能说不定还要再进行一些这个接触。但特朗普呢，就是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快，可能今天有示好，明天就施压了，那可能再过两天就是美韩军演，说不定又升级了，或者说又搞出一些什么新的花样。这都有可能，所以可能这个朝鲜方面还是处于观望的态度，因为针对美国他的这种针对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不仅要看特朗普怎么说，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怎么做啊，比如说针对朝鲜的经济层面的这个封锁制裁啊，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如果说这些层面有直接的松动，特朗普有相关的表态，那朝鲜方面肯定会有积极的回应啊，仅仅是在军演的问题上说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后续比较明显的动作，那么我相信呢朝鲜肯定还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2: 嗯，的确您说的这个也比较现实，对吧？特朗普这个人毕竟变化多嘛。我看有网友梳理了啊，说他之前呢像对付伊朗啊，那么在今年正式动手之前也有过向伊朗示好的这个动作啊，但是示好之后没多久该偷袭偷袭，该动手动手。那么魏老师，您给我们评估一下，他对朝鲜有可能故技重施吗？就是一边示好一边暗藏杀机呢？
3: 我认为这个暗藏杀机是有可能的，但是锋芒毕露他可能不敢，因为朝鲜和伊朗啊，他在军事力量方面、军事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
2: 嗯，
3: 朝鲜手中弹道导弹的性能那是更先进啊，打得更远，然后呢，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这个数量也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巡航导弹啊，以及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对外展示了类似于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美国是挺害怕的。而且朝鲜手中它是真有核武器，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轻易是不敢动的，因为他知道动了之后它的后果究竟如何。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美军啊，原本啊，他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他集结了很多的反导作战部队，那么伊朗的导弹他都防不住，那如果说真是打起来了，双方爆发了冲突，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的这些基地怎么办？那么朝鲜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远程火箭炮，那这个突防能力就更强了，超饱和攻击能力，说不定还有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个美军损失就大了。而且朝鲜手里还真是有这个核武器，那美军总不可能和这个对方去打这个核战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示好也好，还是这个示强也好啊，美国针对半岛、针对朝鲜，它基本的策略，我认为不会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变化。那动武的可能性那是非常小的啊，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现在来看呢，针对东北亚方向啊，包括针对西太方向，可能还是以稳为主，因为中东的这个麻烦还没有解决了。那如果在东北亚地区再出现了这个冲突，再出现了这个战火，那美国他的军事实力确实不够用了。
2: 嗯，是的，所以在东北亚呢，确实像您说的稳为主，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谈到那个也很关键，就是伊朗和朝鲜还是不一样，对吧？一个过了那个关键的门槛，一个没有过那个关键的门槛，这是天差地别啊，对吧？那么我们再说到特朗普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整体的态度，那么这次突然这个不讲伊朗那边的事儿了，突然把视线聚焦在了朝鲜半岛，又是敲打韩国，又是向朝鲜抛这种橄榄枝，那么这一切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接下来发展意味着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这个用白话来形容，可能美国对韩国现在有点嫉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一阶段韩国它的高净值企业搞得不错，

啊，那股市也很好，那么经济层面呢有一些亮点。然后呢，最近这两三年啊，韩国武器装备卖的也不错啊，什么这个轻型战斗机啊、坦克呀、自行火炮啊、舰艇啊，没少往外卖啊，甚至呢还和美国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还进行了直接的竞争。所以可能特朗普认为韩国这个盟友现在挺有钱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军火

0: 我觉得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又怕兄弟吃苦，但是呢又怕兄弟开路虎，哈哈。所以特朗普呢是专挑混得比较好的这些盟友敲他的竹杠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好，感谢魏老师您的解读和分析，马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继续谈到美伊局势。在当地时间8月17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个中东局势啊，有最新的表态。而这次很罕见的，他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友之一阿曼啊，说如果阿曼胆敢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美国将把阿曼就是狠狠地轰炸一顿啊。那么此外呢，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他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是没有时间表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着急啊。不管真不是是不是真不着急吧，反正这么说的。另外，特朗普还证实了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惊天猛料了，说他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秘密沟通的渠道，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有这样的表述啊。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最近的这种让人诧异的一些表述，背后有哪些深意？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先说一说特朗普对阿曼的警告。阿曼跟美国这不是盟友关系吗？他是向着美国的呀，那怎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阿曼呀？
2: 确实，针对阿曼进行恐吓和威胁，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但是呢，如果看一看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和美国陷入的困局，可能也有啊这个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呢，伊朗是愿意跟阿曼谈的，那就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通航，伊朗想直接谈判，甚至说达成某种啊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他只能和阿曼谈。现在目前和美国谈的可能性非常低。那如果伊朗面临压力，那同样美国也面临压力，那找一个中间人，首先先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只能是阿曼。那么阿曼和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啊，估计也挺不
0: 对，有秘密联系渠道，哎，别人都不知道，我这儿跟革命卫队其实接着线呢，我们能联系上。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啊，我第一次看到特朗普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当然了，伊朗革命卫队方面是一口否认了这个说法，说跟特朗普没有任何所谓的秘密联络渠道。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特朗普是有意就是制造点事端，在伊朗内部搞个挑拨离间呢，还是说他真有什么渠道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能联络上？
2: 特朗普呢，他在深陷中东危机的过程当中，他对外展示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就是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其实我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这样的一些手段，都是一直在秘密进行。其实他是一直处于掌控全局，他是要营造这样的一种形象和这样的一种对外的这种态度。那么客观来讲，美国和伊朗之间肯定是有联络渠道的，这是肯定的。无论是通过第三方传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渠道能够相互之间的沟通信息，所以双方之间交换信息、交换态度和观点，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秘密渠道直接能直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以前有啊，我认为可能以前有，但是现在呢，这个秘密渠道通不通，我认为不好说。那比如说是电话的话，你这边一直拨打电话，那边一直不接啊，拒绝跟你进行沟通，你这也算秘密渠道，但是呢是无效的秘密渠道，没有办法进行联系，没有办法进行意见和这种信息的交流。那本质上来讲，对于解决危机和进行沟通，我认为是没有用的。当然呢，也不排除特朗普是离间计啊，就是想让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有一些人是和美国也有关系啊，甚至和美国的高层还能够进行联络，那不排除也是这种离间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伊朗国内的啊这个权力架构和体系啊，是处于啊这种收紧和这种求稳的状态。那么以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但现在来看呢，意见越来越统一，那么权力那么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美国方面可能就挺着急，他以前和以色列不排除有一些分化瓦解的一个手段，那现在

0: 呢，可能也是想通过啊，这个由总统公开发布一些信息，传递一些这个信号，那么想让伊朗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和体系，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也出现一些松动和出现一些裂痕。因为最近伊朗最高领袖他任命的高层的官员当中，或者说呢军事的高层的这个将领当中，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出身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特朗普也对外表示，他说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有秘密渠道啊，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也很熟啊，其实还是能够进行这种沟通和对话的啊，就是要传递这样的一种现象。
1: 他这个我感觉有点像老套路了呀，他这跟谁都这么说呀，跟谁都是哎我们挺说，哎我们这哥几个关系不错。对吧，他跟谁都是，那跟朝鲜也是，哎我跟朝鲜这边关系非常良好，哎跟谁都这么说，现在跟伊朗也这么说了啊，我跟伊朗革命卫队我们高层都通着气儿呢，我们有秘密联系渠道。哎呀，这不知道几句真几句假了，反正成为他一种标志性的一种搞舆论战的这么一个习惯啊。那么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他说他对于伊朗局势的决策跟中期选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而且呢他也并不着急。那么有网友说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0: 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产业发展，为两岸企业寻找合作新空间提供了新的契机。在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中，我有幸采访到了多位青年企业家，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谈到了大陆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广阔的市场和人才优势，而台湾在精密制造、芯片及高科技制造等领域具有经验，两岸可发挥优势互补，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大陆有场景和人才，台湾有制造经验，这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一个共识。台企正威集团正从传统精密制造跨入 AI 与具身智能领域。总经理郭守富表示， AI 时代是传统制造企业必须要抓住的新机遇，其所在企业正逐步向 AI 数据中心、机器人应用及机器人开发等方向拓展。他认为，传统制造业多年积累的生产和运营数据是 AI 落地应用的重要优势。
3: 今天我觉得很棒啊，我也
4: 这个方面呢，江苏呢是独一份的，在苏台合作中我们是独一份的。那么苏台之间的合作呢，正在从过去的制造业的合作协作配套，到现在呢，应该说呢，正在向着创新，包括产业链的协同还有技术的联合研发正在进行转型。那么过去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台商啊在大陆，尤其在我们江苏的投资电子信息的企业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呢，像我们苏州四大万亿产业板块，电、装、先声，电呢就是电子这个信息、半导体、集成电路；装呢就是指先进装备、先进装备的制造；那么先呢就是像先进材料、新材料，包括新能源领域；声呢就是生物医药、合成生物，包括生物制造。现在呢，我们正在进入到这四个大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深度合作之中，就从传统的玩具啊、电子啊、简单的这些初级的制造，正在向着我刚才所讲的四个，就是高端、先进这样的制造正在融合和转型。我们苏商会呢，作为江苏最大的工业企业家组织，我们一直秉持一个理念，什么呢？就是台商就是苏商，然后呢，台企就是苏企。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苏商会过去啊15年的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把投资兴业在我们江苏的这些台商企业呢，视为我们苏商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呢，我们在促进苏台的经贸合作方面，还是发挥了我们应有的作用。因为这次大会的主题啊，一个呢是 AI， 另外一个呢是轻创，所以呢，我们未来呢也会推动我们的苏台的产业合作，苏商和台商的合作之间呢，更多的向新、向智、向轻、向未来。那么向新呢，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这种合作。台商的企业呢，在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应该说呢，还是有值得我们苏商企业去学习、去借鉴和融合的地方。那么当然，人工智能的主要的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呢，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和中国是形成了全球的 G2， 所以呢，我们大陆特别是在江苏啊，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这个方面呢，非常的丰富，导致了我们呢，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和百行千业的这种融合发展中呢，其实江苏呢有更多的优势，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反向来支撑、来引导我们的台商企业，从过去的传统工厂向数字工厂、智能工厂和 AI 赋能的这种 5G 工厂去进行这种转型升级。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苏台的合作正在向着向新、向智、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纵深的，从传统制造协作向着我们的联合研发、联合攻关方面各取所长、互利共生的这样一个好的状态正在深化。
2: 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全国台企联会长、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宏在采访中的一段话。在李正宏看来，台湾青年赴大陆发展的关注点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台湾青年更多

0: 聚焦大陆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发展机会。如今，随着大陆 AI 产业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一新兴赛道，并选择到大陆投资、创业和发展。对于有意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李正宏建议要做好在地化和国际化。
1: 这一次来了
0: 产业优势互补的新连结点，而我们已经在路上。
2: 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

0: 实际上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这个房屋的话实际上是承租房，那么如果这个承租房里面的承租人死亡的话，他只有生前共同居住人才有权享有继续承租的权利，
1: 不是承租啊，
0: 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也是可以的。
1: 啊，他那个女朋友也可以吗？俩人没结婚呢，
0: 没
1: 也可以吗？
0: 对，也属于继承人之外的对他进行抚养照顾的人也是
1: 可以
0: 主张权利。对，
1: 那也就是如果这个继子继承了这个吴二哥的遗产，那比如说吴老伯呀和他那个就是吴二哥的女朋友都可以找这个继子来要求一定的相应的补偿，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补偿的数额能有多少呢？大不大呢？这样的比例啊？
0: 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大概也就是在30%左右吧。
1: 30%左右，这30%指的是所有遗产的30%，
0: 是吗？对，就所有遗产花掉，包括丧葬费用啊，把它扣除掉之后剩余的这个部分。
1: 那这个30%是就吴老伯和那个吴二哥的女朋友，他俩对半，一人15%吗？这样分，他俩总共30%吗？是这意思吗？
0: 对，差不多吧。
1: 啊，差不多啊，来。这您的法律问题您记好参与方式，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

0: 的一个组织，在住建那边有过备案的。
1: 自2008年2月1号起施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商品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业主们认为，交纳公共物业维修基金的时间是2011年，而业主大会是在2013年才开始筹备。在此之前，住建部门理应对他们交纳的维修资金去向负有追查的责任。对此，住建部门又作何回应呢？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
3: 这个我没有单独研究过。
2: 这笔5万多到底怎么办呢？能不能追回来？
3: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
4: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孙小鹏。孙局长您好。
5: 哎，您好。
4: 嗯，那么对于这个非住宅开发企业代收维修资金以后，究竟这笔资金该怎么来管理？那么我们无锡局呢认为是不做强制要求，就像片中所采访的工作人员这样认为的。您觉得这个看法是有没有一些偏差？就您怎么认为？
5: 这样的啊，我们无锡市那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呢，第5条已经明确了，就是说是呢住宅的呢是要来交纳的。第31条呢明确说是非住宅的维修资金呢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但是呢具体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就是开发公司跟小业主。
4: 我理解这个书面的意思是说，你不强制交，但是你只要交了就一定要代管。是这个意思吗？是不强制交还是不强制代管？
5: 这是两个事情啊。
4: 嗯，
5: 一个事情是交不交的事儿，
4: 对，
5: 一个是他要不要把它放到我的监管账户里面代管的事情。
4: 是的，
5: 事实上这两个事情都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4: 都没有。
5: 都没有。这个是我们所有条款上是当时在2022年之前是明确规定的。
4: 那您认为目前这个开发商属于什么行为呢？
5: 欺诈。开发商这种行为其实属于，就是说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欺诈的行为了，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合同诉讼的问题。
4: 嗯，
5: 就是说他现在当时是以维修资金的名义来收取的这部分钱，
4: 嗯，
5: 但是这部分钱他就是没有用于房屋维修，而且现在也没钱用了，那这个就属于是一个合同欺诈行为。
4: 那你看啊，
5: 我们呢是觉得呢，
4: 您说，
5: 我应该是引导那个业主呢再重新成立业主大会，通过业主大会呢决议呢将资金呢归集到我们这边来，就是他们做一个共同决定。同时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这个业主呢根据这个合同法呢向这个法院呢提起这个相关诉讼。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协助业主来做好这个业委会的一个成立啊，包括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引导。
4: 好的，我们再看看这个管理办法的衔接上面啊。还是这个第10条啊，它是这个2008年施行的这个第10条的规定，其实规定的也非常的明确，但是我们无锡市的这个呢，就和他解释上，有一些不同。您怎么看这种衔接上，这种两个办法的衔接？
5: 他的那个当时说是，那个主要指的是住宅的一个维修资金是按这个办法，他整体的就没提到非住宅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住宅跟非住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住宅我们是严格按这个执行的。就是事实上是在2008年之前是没有对住宅跟非住宅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4: 但这个事情发生在2008年之后。
6: 这些非住宅的物业，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讲呢，我们是鼓励引导来交这个维修资金的。那么也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啊，已经不局限于民法典当中用词用的不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的是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这么一个表述。第二个方面呢，从实践当中呢，我们也觉得只要是多业主的集合产权的这种物业，它都有公用设施或者公共区域需要维修更新改造这种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省里边由我们厅和财政厅共同制定的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有明文的规定，对于非住宅这个物业维修资金专项管理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这个办法来执行。那么这个所谓参照就是指只要你交，那么缴存使用管理的规定就应该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执行的。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我看下来这个片子啊，因为从2011年开始交啊，包括到

0: 2020年、2022年发现等等，包括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2022年，他们也试图来补这个制度的这个漏洞。应该说呢，我们属地的
1: 住建部门，我怎么能知道你收了这笔钱？
0: 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竣工验收手续是在住建部门管理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的一个手续，有这么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就办理手续之前，要求开发商，首先是开发商他要代缴，然后他才能办理竣工验收的这个手续，那么这样就保证这笔钱能够先交到贷款账户当中去，然后再由开发商交付这个房子的时候跟小业主来收取，
1: 就是他
0: 先代缴，哎，这样就避免了他跟小业主收了之后再不存到账户里的这种情况。因为竣工验收这是一个法定的工程建设的一个必备的环节，
1: 就是竣工验收一定要有公共维修资金。
0: 对，现在按照新的这个规定是这样，
1: 就是一定要他先缴。希望我们这个新办法出台之后啊，能够堵住这个漏洞，少一些这样的纠纷和扯皮，维护我们群众的利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南通市崇川区一小区的业主向政府热线反映，小区交付还没有几年呢，就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沉降，业主对此忧心忡忡，前后多次向开发商反映，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2: 万豪愚园小区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其开发建设单位为南通北城智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区于2019年12月底交付，共有22栋149户，除18至21栋为多层住宅外，其余为别墅。沉降问题主要出现在多层住宅区域。
3: 以前是平的，没有那看来呢，这个有个痕迹在这里嘛。一个痕迹是跟的，以前是这个打平的痕迹，这不对了，这越来越大了。
2: 业主告诉记者，18栋一单元房屋外墙柱子混凝土的痕迹处，原本跟地面是齐平的，后来地面下沉，两者就脱壳了，缝隙越来越大，如今脚都能伸进去。小区单元门入口处的抱骨石，原本下方应该紧贴柱子，如今已产生明显间隙。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几栋住宅。
4: 脚在这儿呢。在这里，那一个手掌这么大，
5: 这个明显的有个线，然后下沉了这么多了，这么多啊，最起码的。
2: 据业主介绍，当初小区交付仅一年多后，地面沉降问题就开始显现。大家反映后，开发商售后部门只是对因沉降造成的大理石脱落等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6: 2021年左右，但是报过
3: 啊，报过了，全报过了，
6: 没解决。
5: 你下沉了这么多，下面这么多的空洞，谁住谁担心啊？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透露，地面持续沉降导致地下部分污水管破裂。近两年来，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7: 1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地下沉管子破了，淹了3、4家了。
2: 近期业主再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

0: 的一个投诉业主啊。那么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个投诉的也是高度重视的，查阅了当时的施工资料和施工图纸以及现场这个情况。那么判定了呢，是因为这个小区的它的结构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很明晰的，它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的一个回填图，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沉降的位置啊，是地下室顶板上的回填图。这块的回填图呢，理论讲都是用于这个景观的这个绿植绿化用的。它的沉降呢，当时我们判定呢，就是不影响这个结构安全，不影响结构安全，所以就采取了一个简易投诉的处理，那么进行了这个答复，
1: 那么目前就是这种维修的话，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您觉得怎么来划定这个？怎么处理？
0: 因为当时的虽然答复呢是程序上是我们认为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

0: 信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提醒的。
1: 经过媒体的报道后，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面向辖区2000余户居民开放了水表更换申请通道。仪征市住建部门积极协调当地第三方供水企业，为须浦供销社大院居民完成水表更换，并开通线上缴费功能。昆山利通燃气有限公司表示，按照国家相关规范，燃气表只有达到10年使用年限，才会为居民免费更换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2: 但是这样的，我们10年是免费更换一次表。
3: 在我们节目关注下，解决了个别片区小区用水用气的使用缴费不便民的问题。那么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出发，这个 IC 卡预付费的水表和燃气表啊，我们想知道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会不会出台一个升级改造方案，来解决我们群众用气用水不便的这个难题呢？陈厅长，请。
4: 好，这个问题先请我们城市建设处副处长王华成做一个解答。
3: 好的，做一个详细仔细的分析啊，来。
5: 好，主持人好，我是住建厅城市建设处王华成。刚刚片子呢看到了这个 IC 卡这些水表啊气表确实这个问题存在啊。我们也关注到，这些年呢各地也加快推进这些表具的这个改造。那么特别是群众有诉求的，我们也要求各地优先改造。所以目前来看，这一类问题呢在全省面上总量不是特别大。那么针对这个片子当中反映的3个地方的这个问题啊，有2个地方已经在改造了，还有的在对接。所以
4: 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近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这个供水用户3700多万户，现在有用 IC 卡表的只有0.37%，这个比例是很小。但是呢对于使用 IC 卡的这些用户来讲，
3: 绝对
4: 肯定会有不便。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部分用户来讲，我们的这个供水供气企业怎么来提升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也还是要提升的。这个里面提升一个就是提醒的服务，这个你如果是余额不足的时候，你要提前提醒，你尽管这个 IC 卡是离线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短信推送，对于老年人可以打电话这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这个充值的网点还要再补充，这个他如果不充值，这个找不到充值的地方，然后圈层还要这个插卡去充值，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服务网点还是要增加。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IC 卡的表来讲呢，老百姓尤其在节假日那
6: 时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
3: 好，针对全省多地小区外墙脱落隐患，住建厅将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来提升这个外墙工程质量，减少外墙脱落风险的发生呢？这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哪一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回应。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治安处陆占秋。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外墙的脱落问题，这个呢涉及到居民小区的这个居民的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首先第一时间必须要采取应急措施，设置警戒区域，这个采取一些应急通道，包括这个水平向、垂直向的一些硬隔离的这些安全防护措施。从这个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小区呢现在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同时还要对小区当中其他的建筑，目前暂时还没有脱落，但是也要做全面的。

0: 价值体现在良率、良品解决问题的速度上面。下一个时代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叫做智能决策，让决策的效率从天变秒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改变。
1: 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企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城市之一，苏州累计吸引台企超过1.5万家，实际使用台资超390亿美元。从传统制造转型到具身智能 AI 芯片，再到智能决策， AI 正在成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的新连结点，而我们已经在路上。
2: 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

0: 直接经办人，那么可以承担比如说是内部的什么警告啊、记过啊或者记大过啊或者相应的处分吧。
1: 那最严的能到多少？开除？
0: 严重的就是开除，对。
1: 啊，如果有利益输送呢，是吧？帮你忙啊，收了好处，那这个是什么？受贿
0: 啊？那就另当别、另当别说了，那看要是否构成这个刑事责任啊，都可以追责。
1: 啊，那这个罪名呢是受贿罪，或者是什么滥用职权，或其他的什么样的刑事问题？如果
0: 有，对，
1: 有
0: 可能，
1: 啊，
0: 对，有可能就会涉嫌到受贿罪啊等等。
1: 啊，那也是很重的。
0: 对，
1: 受贿最高可以到死刑呢，是吧？这两项很重啊。好，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大概率就他办不了这个买断手续，所以这个案件会撤销，这个的可能性很大，是不是啊？
0: 对，我个人觉得是的。
1: 啊，而且在这期间呢，你看啊，这个侄子，这个继子啊，让吴老伯十天内搬走，腾空所有东西，然后从二月份开始，这个吴老伯住这个房子嘛，对吧？说让他每个月付5000块钱租金，哎，这个要求您觉得合理吗？
0: 是这样，他如果说真的是享有所有权，他当然是有权要求里面的就是承租人搬走，他这个是有权利的。当然租金的话也要按照这个市价来主张，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按照他说5000块钱。
1: 嗯，但是您不是说大概率可能这样的一种买断不合法吗？没有这样的所有权，
0: 啊，
1: 那你这个让人家搬走啊，收这个租金似乎就没有一个合法基础了吧？
0: 对，但他目前为止他毕竟是那个拿着这个
1: 产权
0: 所有
1: 啊，
0: 对，是
1: 现阶段来看似乎是可以让他搬走的，付租金的啊，是可以。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面，如果说这个继子啊完全没有一个什么抚养关系啊，继子女关系啊，对吧，那他这么做房子这块买断更不合法吧，包括人家搬走啊付租金啊更没有一个基础了吧。
0: 对，那就是另当别说了。
1: 另当别说怎么说啊？这种行为怎么看？
0: 那他这种行为的话得不到法律的支持，那他也没法去主张这个权利。
1: 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相关人员可能也受处罚也受处理，对吧？卖给他。
0: 对对，是的。
1: 啊，行。还有一个就是吴老伯啊和这个吴二哥共同生活呀照顾啊，啊，他们能不能向这个就最终继承这个吴二哥遗产的相关人员来主张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补偿也好我的损失也好，从这个角度可以吗？
0: 这个依据民法典。

0: 业较重的话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那您觉得是较轻还是较重？在直播的时候公然这么干，是吧？我省局的，我要捞人啊！这个是较轻还是较重啊？
0: 我觉得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应当
2: 第一医院骨科隋吉生主任医师为我们讲述啊，在近期呢，他们为一对啊七旬的老夫妻啊，这个做了叫做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那这一对老夫妻呢，他们表现出来的或者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经常会腰腿疼痛。那么腰腿疼痛，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它主要会针对哪些情形？做完手术之后啊，那这种疼痛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等等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隋主任来进行讲述啊。那
3: 哦，是的，现在小孩和家长都要求比较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的需求就会越来越高。
2: 嗯，那在您门诊中遇到的各种关于身高的这个问题哈，您觉得家长可能比如说存在会不会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因为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啊，我一味的想长高而忽视了相关的因素，又或者我们在给孩子追高的过程当中，可能方法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哦，是的，就是说因为孩子也不是说长得越高就越好，也不是说都是长得一样的，肯定会是就是说不同的人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体型的一些情况。那当然有一些家长会因为父母亲个子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就会比较的着急，比较悲观。然后那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是早期长得比较快，家长就觉得哎不错嘛，我以后会长得很高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有一些误区的。也就是说父母亲的身高对孩子来说它是有一些遗传作用的，但是后天的因素就是小孩的睡眠啊、营养啊、运动啊，这些都是对孩子有非常好的帮助的。也就是说在父母的遗传身高的基础上，孩子上他上下有30%，也就是说最基本上来说，可以如果他营养好、运动好、睡眠好，那他可能比父母亲的遗传身高会高10公分左右。
2: 嗯，
3: 但是如果他的因素没用好，如果孩子一个是容易生病啊，或者说他的睡眠不足、营养不够，那有可能还达不到父母亲的遗传身高。
2: 嗯，哇，您刚才讲了一个10公分，10公分好多啊，就觉得
3: 是的。
2: 所以这个后天的因素非常重要。您刚才提到几个关键词：营养、运动还有睡眠。
3: 是的，
2: 那好，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请教黄主任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判断我的孩子够不够这个相关的那个参考线，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可能网上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对照的，包括身高和体重哈，我们应该找哪个身高体重的这个参考的那个表格呢？
3: 身高体重的就是说实际上它确实是有参考线。我们国家是2025年上对，就是从出生到18岁的就是小孩，他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有身高和体重的生长，有他的生长标准线。然后呢男孩跟女孩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年龄阶段他的长得是不一样，当然还有跟他自身的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哦，就是一个是我们跟全国的大数据平均值去比，还有就是自身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速度去比。
3: 对，自身的生长曲线图是非常重要的。
2: 哦，那其实就是家长我们不仅仅要比如说给孩子去量，而且我们还要记录，你不记录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曲线图了。
3: 哎，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呢年轻的父母亲都非常有这种意识和观念，然后他对孩子的就是说不同的月龄啊，小一岁以前，然后不同的年龄啊，他们是会给小孩就是说测量他的身高和体重，甚至小孩因为头尾的发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4岁以下孩子智力的生长发育那跟头尾是息息相关的。
2: 所以都给他记下来。其实我身边有一位同事，他也是一个新手妈妈，我觉得他做的就挺好。他在这个 就他孩子还不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周岁啊，就他会记录他的这个生长的各种比如说他这个吃奶的那个时间间隔。

0: 格，然后包括这个换尿不湿的这个间隔，它都会记录。然后它现在是有一种小程序在上面可以做记录。那其实如果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要做记录，然后其实就能够知道，就是孩子和自己比啊，就是这段时间长得怎么样。而且讲到身高的时候，我很惭愧，黄主任，可能我马上想到的是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但是其实您说的就是还不仅是大孩子，而是包括小小孩，我们其实就要开始关注了，对吧？
1: 是的，全生命周期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爸爸妈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然后受精卵的结合啊，胚胎胎儿的生长发育啊，这些跟孩子最终的生长发育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就是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关注。那黄主任，我们想请教您啊，如果说这个家长比较细心，他可能是一路在关注着孩子的这个成长的情况，那么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哎，我们可能就要警惕，并且要及时带孩子去到医院做评估呢？就是关于这个身高这一块哈。
1: 身高这一块呢，刚才我也说了，它主要一方面是跟我们全国的总体的一个平均的男孩女孩进行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本身他，刚刚说了要动态的观察这个孩子自身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那他如果说一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小孩生长发育有两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一个是在婴儿期，就是一岁以下他长得是很快，甚至第一年他身长都能长25公分，那还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身高长得也是很快，第二高峰期那他能长10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肯定关注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可能反倒是抑制他最终的身高的生长，而且他有可能会后期的对孩子的血糖的情况、血脂的情况，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会更出现更大的问题，这个是要警惕。那我们怎么建议呢？这种情况下建议要相对来说控制他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膨化食品还有油脂类的油炸的食品啊，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另外要增加一些运动的情况，不能只是控制他的就是说为了长高而让他小孩同时又长得太胖了，这肯定是不好的。
0: 就是要增加一些运动，还有包括您前面提到的睡眠也得保证，可能。
1: 对，因为生长激素的分泌在晚上10点到早晨5点是最高的，所以建议小孩最起码应该是在9点以前睡觉，那么10点他睡眠慢慢进入深睡眠之后，在这个期间他对生长激素的分泌非常重要。
0: 我也自省一下，在这个暑假里，可能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自己这个回看，比如说最近这一周你们家孩子都是什么时间上床睡觉的，我为什么说自省，我觉得这最近这段时间像我们家就睡得比较晚，可能就想着哎，反正第二天不用早起，让孩子晚睡一会儿吧，就是其实要我想一方面我们得知道，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就是可能9点之前得要上床睡觉，然后他要保证一个睡眠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可能尽量的要有一个深睡眠哈。
1: 对，生长激素分泌才能旺盛。
0: 对，那黄主任，我们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要关注全生命周期啊。我们再往小一点的小朋友说哈，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也会有疑问，就是宝宝特别是在刚刚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添加这个辅食这个合适还是不合适？添加辅食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1: 辅食的添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6个月以后的小宝宝，我们是一般是要开始添加辅食了。那添加辅食，我们通常的话呢，是先加高铁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就是植物类的。但是看这孩子添加辅食耐受不耐受，适合不适合，可以通过一些排敏，还有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添加辅食以后他有没有吐，或者说有一些孩子有拉肚子。
0: 建议新手妈妈们，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就别给他吃零食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建议？
1: 太小的宝宝是尽量不要吃零食，因为吃了零食以后他对一些其他的口味的东西他可能会有一个拒绝的过程。
0: 那个太好吃了，佐料多全啊。
1: 美味嘛，在他们来说，但是实际上比如说你所谓的零食，就是我们平时给他一些酸奶呀，一些各种水果，这些没问题，你可以鼓励他多吃，自己动手啊，这些也没问题。
0: 相当于比较天然一些。

0: 的东西。
1: 哎，对。
0: 嗯，是。好，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自身抵抗力会比较差，他经常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他可能常常就是体质弱，这样的小朋友，他会不会也会影响长高呢？
1: 要看他经常感冒发烧，他的食欲的情况怎么样，睡眠怎么样，然后影响不影响他营养的摄入，还有如果睡眠睡得不好，刚才跟你说了，如果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因为生病了以后他可能睡眠也会受影响，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的话也会影响一些生长发育，所以肯定是尽量要避免宝宝老生病啊。
0: 嗯，就是要提高这个抵抗力啊，然后避免生病，
1: 少接触一些病毒、细菌感染的人少接触啊。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讲的那几个重要的因素，营养、运动、睡眠是受到影响的，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他长高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黄主任，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如果我想知道，哎，我这孩子，比如说我们知道就可以预测一下他这个最终能长多高啊，然后他还能不能长，我们也知道有测骨龄的这个方法哈。那么测骨龄是我们就是目前来讲是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唯一的知道孩子长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依据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方法？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听说，就是有一些家长啊，他可能在某些情形下会去给孩子打生长激素。那么打生长激素是什么情形下去考虑的一个办法呢？
1: 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的对的，就是说骨龄的女孩子14岁以上，男孩子16岁以上，那这种打生长激素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
0: 嗯，所以就是任何问题还是要早发现，就是在他可以有条件去做调整的时候去做调整哈。
1: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0: 黄主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啊，他说他的孩子今年6岁，是幼儿园中班，他一直是班里最矮的，永远排在第一个，这可能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形。他说跟其他小朋友比呢，明显矮了将近一个头，我们非常着急，想问问这算不算矮小症，还是说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晚长，等他就再等几年等他追上来吗？还是说现在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那这个就是另一个误区。有的家长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有可能是晚长，后面就会追上来了。那这种孩子，如果他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他永远坐在第一排，比别人永远低半个头，那我们要详细检查这个孩子究竟他的生长发育的情况，是营养状态的情况，是激素水平不够，还是其他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评估，不能去等。
0: 就是常常会感觉有一些朋友呢是，哎，这个焦虑到了焦虑的程度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也焦虑，但是他把那个焦虑的情绪往下摁了，他就是觉得不要太焦虑，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也耽误事儿哈，就是还是要去客观的面对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他说他们家孩子3岁半，胃口特别好，什么都吃，爷爷奶奶也很高兴，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好多好吃的，现在体重已经超重了，身高增长反而慢了下来，他说我们想控制一下饮食，但是呢也担心影响他长高，怕营养跟不上，吃多了怕胖，吃少了怕不长个儿，这个时候怎么办？3岁半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他想吃你不给他吃，有点舍不得。我估计哈，就孩子胃口好嘛，就紧着他吃了。这种情况怎么办，黄主任？
1: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饮食不是控制他饮食，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饮食里面的，刚才说到了高热量的东西、膨化的还有油炸的食品是肯定要控制。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要给他增加运动。可以给他骑小自行车，还有去户外活动，这个是非常重要。游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不能说他想怎么吃就放开了，让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超重了以后，他会相对来说胆固醇是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影响最终的身高的。
0: 所以这位家长，你的观察应该就是符合黄主任说的，他长高了，他这个胆固醇影响了他的这个长高因子的分泌了，所以他现在你感觉他长得反而变慢了。然后
1: 是的，这个是要相对要早期干预的，
0: 对，
1: 就是说通过不是说完全控制他的饮食，而是优化他的饮食结构。
0: 烹饪方式，爷爷奶奶你得嘱咐他，比如说肉 是不是可以稍适量的少一点，蔬菜得保证，然后早晚的时候出去带出去小区里啊，或者说公园啊广场啊多跑跑，跟其他小朋友多玩玩。

0: 这是右侧，然后我们打了两个洞，每个洞大概1公分不到，7-8毫米的样子。我们这两个洞呢，一个洞呢是放我们一个叫内镜啊，是用于我们观察的，来另外一个通道就操作通道，利用我们钳子啊、磨头啊、钻头啊各种工具去操作，因为它在这个内镜下呢，它非常清楚，放大好10几倍啊，对我们的神经也能很清晰的显露。
1: 这是您这样这个讲了之后，或者说梳理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简而化之的说，它能够解除腰椎方面的大多数问题？
0: 腰椎这块啊，就医生呢做这手术是解决你当下的问题。那么后期的还是要靠自己要保养。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一点啊，禁止弯腰搬重物，特别是超过5公斤的物品，尽量不要用手提。那么取东西啊，也要采取下蹲的姿势，不要地上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一弯腰就去捡，这个也不合适啊，要采取下蹲蹲下去再去捡啊。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久坐办公刷手机啊，你长时间坐在那里办公啊，或者长时间坐在那玩手机啊，你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起来一下活动一下腰部。第三点呢，也禁止一个剧烈的跑跳，特别像有人喜欢运动啊，又跑他又跳打球什么的啊，或者负重健身啊，还有长时间弯腰劳作呀，这个也不可取的。您讲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有腰椎方面问题的朋友，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得注意，就是不是等 你这个没有缓解

0: 症状，
1: 嗯，
0: 或者有加重的这种趋势，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做做磁共振呢，做做片，拍拍片子，要看一下，防止有其他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嗯，您讲的，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这个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理解？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讲这个一个月左右啊。
1: 嗯。一个月左右，如果说你也注意休息了，你可能也就是刚才讲到一些问题，咱也自查了，都觉得没有这方面问题啊，然后也休息了，然后也没有得到缓解啊，可能持续的这种酸痛疼痛，那要去医院去排查一下。
0: 嗯，我们讲是指腰部啊，
1: 腰部。
0: 如果说你这种疼痛涉及到下肢腿了，
1: 哦，
0: 那么如果涉及到腿的话。
1: 嗯，
0: 那个就要尽早去医院去检查，做一下腰椎的 CT 和磁共振，
1: 嗯，
0: 看一下有没有突出或者狭窄压迫你的神经。
1: 哦，
0: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压迫，我们的原则就是能保守尽量不手术，
1: 嗯，
0: 能微创尽量不开放。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手术也要掌握这个指征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做了 CT 磁共振发现有压迫，那我们先可以让你休息吃药，如果保守了6到8周以后没有效果，那么你的腿还在这疼痛，下肢都没有力气了，都出现了大小便都异常了，然后你这个走路走过几十米几百米都没有力气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建议你做手术了。
1: 嗯，
0: 能微创就做个微创手术。
1: 嗯，所以隋主任最后画的这个重点也非常的重要，所谓的可能休息一个把月，你的腰痛腰酸腰的部分就没有缓解，你要去医院，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伴随着腿下肢的这种不舒服啊，那要更早更及时的去医院。
0: 这是的。
1: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隋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跟我们分享的有关于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个手术，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哈。谢谢您，季主任。那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啊，我门诊时间是这样，在长乐路我们院区是周四下午。
1: 嗯，
0: 在我们河西院区是周二上午。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隋主任，感
0: 谢
1: 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啊，谢谢。嗯，好，隋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隋吉生主任医师。隋主任的门诊时间在长乐路呢是周四的下午，在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

0: 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

0: 差不多发生的，
1: 现在没涨价，和原来差不多。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眼下，在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的果蔬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当地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新路。
4: 走进蜜桃种植基地，葱郁的桃林连绵成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正忙着巡查果树长势，为果园开园迎客做好准备。
5: 这个品种是黄金线，待过这么4-5年，我们就能开园了。今年反正桃子长势很好，甜度口感都还可以。待过10来天，黄金线卖到地边，我们就。

0: 100%幸福。
1: 树滨小区常住居民4900余人，80岁以上老人超110名，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需求迫切。2023年，该小区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建成新沂首个社区长者食堂。新沂全市长者食堂全面推行分层阶梯惠民补贴，设置1元、3元。

0: 完善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水平，全力争创省级农高区。
1: 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力度，延伸产业链条，稳固农业发展根基，深化科技赋能，加强与涉农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高质量建立农业创业孵化空间、成果转化基地、OPZ 社区，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低成本、全要素发展载体，加快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推动田园生态资源向体验式消费产品转化，建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机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真正把园区打造成资源配置先导区、主导产业样板区、生产融合示范区、富民增收引领区。
0: 传统工业的破局突围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朱庆峰说，一直以来针纺产业都是白兔工业的重要支撑，既是惠及群众的富民产业，更是潜力十足、大有可为的支柱产业。白兔镇将聚焦针纺产业破局突围，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企业在创意设计、产品升级等领域精准攻坚，持续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实力和品质效益。
1: 建强招商队伍，动态更新招商地图，盘活闲置低效资源，持续加大市场单位培育力度，不断壮大增育经济总量，常态化落实挂钩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深化换位跑一次助企服务，实打实帮助企业稳订单、拓销路，助力本土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0: 产业振兴的最终指向是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百姓，惠就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朱庆峰表示，白兔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将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出行、教育、医疗等领域，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分层分类做好精准帮扶，
1: 继续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每家每户共建共富行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建强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重任推进安全生产绿化建设，汽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白兔镇农科园广大干部群众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在产业园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担当作为，奋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亮眼答卷。
2: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
3: 六零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

0: 装卸作业了。
1: 所以我们李四的海鲜根本就不愁销售，是吧？
0: 我们这是即时交易。我们现在海产品销售啊，传统的呢是我们线下的，就是我们冷链车送到全国里，再到农贸市场到家庭。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销售模式，电商直销。
1: 我们也开了直播间。
0: 对，这个呢一般就是我们年轻的宜三代做的。宜三代就是家族里边以捕捞销售的年轻的第三代。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位在搞电商直播销售。
1: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好好。
2: 到大家的餐桌上，可以不用自己去购买，在直播间就可以了。
0: 你现在电商直播多长时间了？
2: 我们今年是第四个年头，赶在电商风口上，正好抓住了这波流量。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张，工厂张。
1: 小张，
0: 电商直播销售过程中给你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我做电商直播为李四带货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因为做线下的话，可能客户只是当地的老百姓，他通过电商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他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吃过李四海鲜，但是通过现在的电商直播的话，能够让那样一部分的人也能够吃到我们李四海鲜。
1: 是李四人吗？
2: 对，我是李四人。
0: 他所在那个村啊，东华山镇呢，以前呢有1200多人从事海洋捕捞和销售，目前有40多名年轻人开始了电商直播，带动了300多个人的行业。今年我们东华山镇搞电商直播销售超过1亿。
2: 今年8月份开海之后，陕西的海鲜的需求量还是可以的，
1: 对李四海鲜的品牌还是很认可的。
0: 对，
1: 一部小小的手机把这么多的海货送到千家万户，谢谢你啊！
2: 不用来了，选直播了，就继续直播了哈。
1: 再见，生意兴隆。王书记，你看我们现在从码头已经一路开出来了，看着沿海而过的这个风光很好，我特别更感觉到我们这个吕四的地理位置有自己很独到的先天优势。
3: 对，中国四大遗产之一嘛，历史遗产
1: 有名的。
3: 对，我们的吕四呢是依托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建成了我们现代化的渔港。1992年我们呢被国家定为国家一级禽中心渔港，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又被国家评为国家级六大中心渔港之一，2012年新渔港基本建成启用。目前建成的在国内硬件设施最好、功能布局最合理、可以停泊渔船最多的一个人工渔港。
1: 讲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您还是很骄傲和自豪的。
3: 是，我在这边工作也感到骄傲。
1: 其实书记，我来吕四哈，我对这个名字一直觉得挺好奇的，因为这个名字它特别像一个人名儿，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吕四，
3: 吕四干的吕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八仙之中的一仙，你猜猜是哪一位？
1: 吕洞宾呗。
3: 对呀、传说啊，吕洞宾呢到这边来过4次，所以我们这边的群众啊，为了纪念，把这个地方就叫做吕四。
1: 这神仙来了都要来4次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觉得特别好。
3: 我们吕四带有仙人仙气的地方，我们在仙仪小镇还专门树立了一个吕洞宾的雕像。
1: 什么小镇？
3: 仙仪小镇，神仙的仙。
1: 神仙的仙。
3: 仪呢，就是渔业的仪。我们呢，把道教文化和海洋渔业结合起来，把这个名字就叫仙仪小镇。
1: 我们打的一个文旅项目。
3: 对对，目前呢已经初级规模，到我们吕四深呼吸，品海鲜。看日出，好多人都喜欢到这边来打卡。
1: 其实吕四啊，我们刚看的叫海洋水产资源，我们再推一些文旅项目，海洋文旅资源把它挖掘起来。
3: 对，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啊，通过挖掘海洋文化和旅游资源呢，我们创建了省特色景观的旅游名证，成功申报了。
1: 你这么一介绍，已经纳入我的可以安排的这个周末行程之一了。
3: 欢迎，
1: 到这里来放松一下，吃吃海鲜，哪怕就是望望海、放放呆，我就感觉是一种治愈。那就要趁现在开捕的时候。我们这个镇也是个千年古镇啊。
3: 对，是一个千年古镇，也是一个周边驰名的渔港。接下来呢，我们发挥沿海的资源优势啊，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刚刚看了一个渔港嘛，
1: 对，
3: 接下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一个另外的港口，
1: 还有一个港口。
3: 对，我们的三港，
1: 等会儿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二家码头
1: 啊。这就是您刚刚说要带我来看的港口。
3: 对，我们是三港。不是，来，我戴个帽子。
1: 这是安全帽是吗？
3: 对，我们现在到的周一期码头，所以必须要戴个安全帽，这是安全和规范要求。
1: 怎么叫二加二的？
3: 二加二呢，是我们吕四起步港期第一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通用码头啊。第二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
1: 这也很简单直白。
3: 对，
1: 书记，我看吊轨正在作业是吗？
3: 对，这个是我们堆场的轨道吊正在作业。
1: 那在哪儿操控呢？
3: 我们这个码头呢是一个智能化的码头，所以工人啊就不在现场。
1: 我说这么大一个码头这么空，连个人都没有看到，操控不在上面吗？
3: 不在上面，他们在其他地方，我待会带你看一看你知道了。

0: 侯赞，嗯，你刚刚在码头前问我工作人员怎么一个都没看到？
1: 对啊，
0: 我现在带你到这边就是我们的中控中心。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在操控。
1: 这就是我们在楼下看，然后他们在这里操控。
0: 对对对，远程自动化操纵。
1: 他一个人通过这个操控，好几个机器都可以操控的。
0: 对对，实现这个途径的话呢，首先一个是要通过5G 技术来支撑，同时呢，港口前沿的暗桥也好，轨道吊也好，都是自动化的，实现了就是远程智能操控的一个技术支撑。我们沪通九寨乡码头公司副总经理习大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习总，
2: 书记好，
1: 习总，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江苏沪通集装箱码头呢，是江苏省内的首个全流程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咱们现在看到的操作平台呢，就是我们一台桥吊的操作的界面，通过集装箱码头的最强大脑 iTOS 指令，它就会进行自动化的作业。
1: 那你看，现在它正在动呢。
3: 我们现在在起吊一个集装箱，按照传统的集装箱码头，这一个岗位需要1.5个人的配比，我们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对一台机，
0: 这个就是技术革新带给我们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技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第一个无人智能化的码头港口，在国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1: 难怪今天一来这港口上空无一人，今天书记带我到港口来看一看，确实跟刚才所看的那个小渔港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们的港口物流啊，是为我们产业发展服务和保障的，所以呢，我们呢充分发挥港口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们边建设港口，边招引港口产业，已经招引了卫华、重工、惠生、海工以及华丰新材料等18个重点临港产业，累计投资要超1000亿，为我们接下来发展轻临港产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我都更期待了，下面您还能带我去哪里看，让我再继续大开眼界。
0: 我们看看另一个铝丝的富民产业，到我们电动工具板块去看一看。
1: 电动工具是吧？
0: 对，
1: 也是我们铝丝港人的一张名片。
0: 对对，
1: 那我还真没听说过。
0: 走。
1: 书记，您说带我去看电动工具厂哈，我刚才也看到外面全都是电动工具的招牌，我没想到咱们铝丝港这个电动工具是一个很突出的产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的的。那即使是对于晚期的肺癌，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手段啊，这个可以把它就是通过这种规范化的一些治疗呢，使得它的这种生存啊、愈后啊，包括
4: 你自己如果戒了烟之后，对于自己的这个家人，它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家里面人，你看跟着每天吸二手烟，其实对于家人的健康，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3: 对，是的，其实二手烟同样也是危害巨大的，而且长期暴露在这种二手烟的环境当中，比如家人吸烟，在吸烟的场所内工作，它其实也会显著增加这种患肺癌的风险。所以为了您自己包括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在室内吸烟，包括一些密闭的这种
5: 空间
3: 环境当中。对，
4: 是的，除了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之外，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多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遗漏的，就是很多家庭主妇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那个厨房的油烟是不是也是常常会被大家低估的，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3: 对，您说的对，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啊，吸烟是一个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大家都能认识到。然后也经常我们有就诊的病人，包括尤其一些女性患者说，我是女性，我又不抽烟。
4: 我不抽烟，对。
3: 对，我为什么会得肺癌？所以其实因为我们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煎、炒、炸，其实它也会产生大量这种含有有害物质的油烟。那这些油烟的长期吸入也是我们患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对于一些女性的一些患者。
4: 所以说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说到了一些就是如何去避免的，或者说呢会容易引起肺癌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啊。那方主任把这个预防说的也非常的清晰，也说到了像戒烟啊、防油烟啊、通风啊，这都很重要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切实做的。多长时间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建议呢？
3: 这个可能还要看他这种包括年龄。如果说我们正常体检，其实可以是每年去做
6: 一次
3: 体检。但是我想，如果当你发现你肺部有一些小结节，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毛玻璃结节，
4: 对，是的，
3: 那有可能你的看这个毛玻璃结节的大小，它含的实性成分的多少。那你可能检查的频率会是有所不一样的。如果是高危的，那你可能3个月、半年，甚至那如果是低危的，仍然可以半
4: 年、
3: 一年这样去查。
4: 好，
0: 来，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7: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好，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的方英主任。所以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关于肿瘤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出来。虽然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肺癌的预防和诊治啊，但是我们方主任说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跟方主任聊了，其实我们内科啊，肿瘤内科其实可能涉及到的肿瘤还是比较多的，
4: 对，
5: 也不仅仅是肺癌这一块，
4: 胃癌、肝癌啊，对，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就危重疾病的，其实方主任有一些问题，他都是可以来进行解答的。
5: 对，所以各位在我们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端啊，找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可以在大蓝鲸来留下您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方主任的。
4: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呢已经发上去了，大家在后面跟帖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后将会进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那在进广告之前，我们要不先问一下

0: 这个方主任啊，您在肿瘤医院的这个坐诊的时间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可以去约到您的门
1: 诊？其实包括我们肿瘤医院的地址啊，除了这个在地图上可以搜到之外，大家也可以。

0: 经常遇到，说我查了一个小结节，要不要紧？
1: 嗯。
0: 其实一些小结节，比如说比较小的，比如说不足5毫米的，或者是不足1厘米的，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啊。然后这个
2: 第二个是胆囊赘生物，彩超看到的。
0: 胆囊赘生物，其实这个赘生物其实就是一些胆囊或者息肉啊这些表现。其实您看看是不是有胆囊炎啊这些情况，然后这个也其实就可以注意定期复查就行。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就是您注意不要吃这种特别油腻的这些油炸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啊，就跟我们在跟我们这个专业，比如说就是胆囊癌，这个目前来讲它没有一些恶性肿瘤的这些表现，所以您注意复查就行。然后这个胆结石啊这些的，也就，这个也是注意定期复

0: 要先树立自己的信心，
1: 对，
2: 心态，
1: 心
2: 态心
1: 态不能崩啊、
2: 哦哦，
1: 是这样的，确实是。
0: 我们有病人就是，他心态不太好的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谈，就是扭转这种认识的这种误区。我们有病人通过你跟他谈完以后，他能正确的去接受这个你的治疗以后，他后面再来，他说幸亏你当时跟我讲了这么多，
1: 对，
0: 因为你如果放过这样放弃掉这样一些病人，其实他有可能走了错误的道路，真的是生存期就很短了，
3: 很短。
0: 所以其实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遇到这些病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扭转他这种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只有认识改变了以后，他才能更好的配合你的治疗，才能给自己更好的一个这种肿瘤的治疗生存的时间。
1: 所以其实听了方主任讲完这段话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就是作为人民医生，就是您是属于一直都在本着这种就是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这个癌症治疗患者的这个角度，在为大家的这个身体着想啊。那确实是的，而且特别就像您说了，到肺癌的晚期，确实很多的患者首先得要从心态上去进行调整，那这样才能够让自己进行更好的一个后期的治疗，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回复到大蓝鲸平台上的朋友的问题啊。那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说，方主任您好，我吃靶向药有很多的药物反应啊，比如说嘴里和手脚趾会有疱疹，还有呢就是脚面部会有浮肿，请问方医生，我可以吃一点消炎药来治疗这些问题吗？
0: 其实后面的听众，包括您，如果说是吃靶向药的，您最好是能提供一下您是什么靶点的突变，然后是吃的什么药物。那像我们最常见的像 EGFR 的突变的这些药物的话呢，它的不良反应主要可能会有皮疹，可能会有腹泻，然后也有人有手指甲的这种甲沟炎，这个不良反应。那其实如果你出现这些不良反应的时候，如果在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对针对不良反应的处理，比如说腹泻，我们可以吃点止泻的这些药物，当然我们要排除感染性腹泻。如果有甲沟炎，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美满霉素去减轻这种症状，然后如果说觉得对症处理以后依然不能好转，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暂停药物，等症状缓解以后再开始吃。还有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药物剂量我们可以降低，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然后如果是像奥克的这种突变，相对也是我们目前遇到比较多的，那它的不良。

0: 兰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它到底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呀？
1: 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已经很全面了，我确实跟主持人的感觉比较相似，就是作为美国的盟友啊，最近韩国应该是有点懵，因为特朗普他的这个表态确实是感觉美国更愿意和朝鲜构建起互信或者是这个合作关系，因为特朗普他作为美国总统，他就这个强调啊，说他跟朝鲜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好，那么和韩国搞这个联合军演，尤其是大规模的以之自由之盾联合演习，对朝鲜而言是释放了这种敌对性的信号，所以他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呢就要采取点手段和措施，采取点手段和措施不是针对朝鲜的，而是针对韩国的，就是说呢要缩减这个军演规模。当然了，这个军演呢还是如期的举行了啊，17号到27号嘛。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肯定令韩国方面首先是担忧，另外一个是不满。为什么说担忧呢？因为韩国的军事合作的轴心其实就是美韩同盟。那么韩国它整个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发展的思路很大一部分是要在美韩军事同盟的框架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进行运转的。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看来美韩军事同盟已经不太有用，或者说呢搞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演习没什么必要，那韩国可能就会认为美国是不是不愿意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或者是这种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他可能会有这些层面的担心。那么这个越担心，那韩国可能心里就越没底越没谱了，不知道特朗普下一步究竟要干什么。如果说以后这种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国都缩减兵力啊，那么这个演习框架内的这种训练的次数减少了，或者说呢减少针对这个半岛区域的这种兵力的这样一个部署，那韩国方面肯定会担心那美韩关系可能出问题啊，美韩的防务合作可能会弱化，那以后呢在相关的区域内韩国他可能还是要自主的强化自身的国防能力或者是军事实力，因为一旦美国的这个保护伞不靠谱了，或者说美国不愿意向韩国投入更多的资源，那韩国可能也会重新评估美韩关系。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通过特朗普的表态好像特朗普针对他的盟友不满的还挺多，而且呢提了各种要求，可能盟友也没有答应他，所以他就不满，他认为美国应该说啥是啥，那其他国家不能讨价还价。那特朗普就说了，说以前呢跟韩国的总统就打过电话，就通过去说韩国应该配合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要采取联合施压的行动，这个韩国总统说不太感兴趣，特朗普就啊很愤怒挺记仇的啊，到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上啊，他就抛出了这样的一番言论啊，现在呢就是轮到韩国要针对美韩军事同盟体系要进行一个全新的重新的评估了。
0: 现在韩国确实很憋屈啊，我感觉韩国被特朗普这劈头盖脸这个一顿骂，当然是打着引号的骂啊，这个我感觉是被骂的抬不起头来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关于这个被特朗普要求缩减规模的美韩联合军演，代号叫以之自由之盾啊，这也是美韩之间一个老牌军演了啊。关于这个军演，韩国现在最新的态度呢是说该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那么韩国方面啊，似乎还是想要强装出一副哎，美韩军事同盟还是很牢固啊，我们这个关系没有问题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种表现和反应呢？
1: 我认为是这样，韩国肯定做工作了啊，无论是这个美韩的军事联络的通道，还是韩国的外交层面，包括呢双方的高层一定会强调美韩关系的重要性，甚至不排除啊在一些问题上要做出妥协和让步，所以呢以之自由

0: 之盾这场演习肯定是如期举行，我认为美军也不太可能把计划内的这种参演部队全都给调走了，然后仅派少量部队参与，这也不太可能啊，因为这是对于美韩军事同盟体系而言一场非常重要的联合演习。如果说这个演习动摇了，那外界肯定就会认为美韩军事同盟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紧密，那韩国以后在军事合作层面啊，可能也要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未来，所以这场演习大概率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今年后面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那韩国方面可能就担忧了。那如果说后续的演习美国减少兵力的投入，把西太地区的很多作战部队都调到了中东地区参与作战行动，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和围堵，那针对半岛方向美国的调兵能力包括参演的这个能力肯定也会下降啊。所以说韩国方面担心的可能不是演习，而是美国要进行全球兵力的一个大调整，比如说针对半岛方向就要减少常驻部队，那么火力打击能力和美国大体相当啊，尤其是韩国陆军和空军最近这十几年二十年进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韩国认为以后联合作战应该是韩国说了算，不能让韩国军队再听美国的了。但是呢，虽然也是双方的联合作战，但是涉及到韩国要指挥美军，那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所以呢，他这个获取收回战事指挥权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通过一场一场的演习，要学会如何统筹指挥美韩联合作战部队，如何构建起一个更为庞大的能够和美军作战系统进行完全对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呢，你指挥美国也不太可能高高在上啊，这美军的将领也很有性格，那怎么磨合，相信呢韩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制定更多的指挥架构和指挥体系，然后他才能够把指挥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拿到自己手里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才能够啊统一的调动和指挥美韩的联合作战力量。其实这个指挥权的转移啊，这个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或者说呢从这个其他的一些程序来讲，我认为问题不大，主要呢就是韩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从技术层面是否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其实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还是希望韩国能够占主导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投入的资源也会变得更少，但是呢以此从韩国获取的资源和钱不会变少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国
1: 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是8月18号，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低价囤辅酶 Q 十养心的朋友注意了，十瓶辅酶 Q 十还有2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接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特别是推荐30岁之后精力不济、容易心慌心悸、高压工作、熬夜人群、健身人群、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中年以上的人群，都把辅酶 Q 十吃起来。818到手10瓶600粒，能吃将近2年。官网一瓶就是238，哪怕会员日常买也比这个套餐贵了200多啊！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都是新日期，不是07。辅酶 Q 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打比方，就像是汽车油箱里的油一样，不足就会发出警报，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就气短，但影响远远不止心脏。免疫细胞能量不够，就会出现抵抗力下降，换季容易不舒服，全身细胞代谢变慢，明明休息了很久依然浑身沉重。所以辅酶 Q 十就是现代人的刚需补充，趁着818低价入手高品质的纯辅酶 Q 十，到手10瓶才818，划到每

0: 天保养心脏保养身体才1块钱，别忘了还有灵芝送，整朵的长白山灵芝可以炖排骨炖鸡汤也可以泡茶。注意今天这个套餐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子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
3: 啊，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表态，那朝鲜方面可能对外政策要评估一下，
2: 对，
3: 可能要更改一下，可能说不定还要再进行一些这个接触。但特朗普呢，就是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快，可能今天有示好，明天就施压了，那可能再过两天就是。美韩军演说不定又升级了，或者说又搞出一些什么新的花样，这都有可能。所以可能这个朝鲜方面还是处于观望的态度，因为针对美国他的这种针对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不仅要看特朗普怎么说，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怎么做啊。比如说针对朝鲜的经济层面的这个封锁制裁啊，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如果说这些层面有直接的松动，特朗普有相关的表态，那朝鲜方面肯定会有积极的回应啊。仅仅是在军演的问题上说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后续比较明显的动作，那么我相信呢朝鲜肯定还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2: 的确您说的这个也比较现实，对吧？特朗普这个人毕竟变化多嘛。我看有网友梳理了啊，说他之前呢像对付伊朗啊，那么在今年正式动手之前也有过向伊朗示好的这个动作啊，但是示好之后没多久该偷袭偷袭，该动手动手。那么魏老师您给我们评估一下，他对朝鲜有可能故技重施吗？就是一边示好一边暗藏杀机呢？
3: 我认为这个暗藏杀机是有可能的，但是锋芒毕露他可能不敢，因为朝鲜和伊朗啊，他在军事力量方面、军事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朝鲜手中弹道导弹的性能那是更先进啊，打得更远，然后呢，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这个数量也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巡航导弹啊，以及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对外展示的类似于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美国是挺害怕的。而且朝鲜手中它是真有核武器，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
4: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继续谈到美伊局势。在当地时间8月17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个中东局势啊有最新的表态，而这次很罕见的他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友之一阿曼啊，说如果阿曼胆敢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美国将把阿曼就是狠狠的轰炸一顿啊。那么此外呢，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他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是没有时间表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着急啊。但不管真不是是不是真不着急吧，反正这么说的。另外特朗普还证实了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惊天猛料了，说他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秘密沟通的渠道，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有这样的表述啊。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最近的这种让人诧异的一些表述，背后有哪些深意？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

0: 那么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他说他对于伊朗局势的决策跟中期选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而且呢他也并不着急。那么有网友说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1: 哎呀，确实这就是最在乎啥，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就要淡化他的这个影响。
0: 嗯，
1: 那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啊，对于美国的这种党派政治人员还是挺重要的。那如果说伊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在中期选举之前还出现了激化的情况，这肯定会影响选情的。那么这对于美国它国内的舆论的走向，甚至包括针对总统的支持率都会有影响。所以现在特朗普他不是不着急，我认为他挺着急的。那么他是希望拿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比如说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核问题，他有一个初步的有一个这个东西能够出来，那可能对于他中期选举的选情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特朗普呢他会有一套专门的话术体系，就针对他国内的啊，那么他可能会把一定阶段的这种成果和进步，那么把它放大成一个巨大的成果。那么支持特朗普的一些选民他真信，所以呢不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进行有限的妥协和让步，先拿到这样的一点，或者说呢拿到一个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服务于他国内的这种党派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伊朗国内的这个权力体系，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不会轻易的妥协，他一定是在强硬的基础上以一种对等的姿态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谈出的这个结果伊朗才能够认为对他有利。所以现在的强硬姿态一方面是要震慑美国，让他这个不敢进一步的轻举妄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绝对的对等伊朗提出的条件，那么他认为就是不能轻易改，也不能轻易变的。
0: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内部的这个派系之间的分歧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您怎么看待伊朗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面对美国的压力，他们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吗？
1: 在国家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内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那么整个的决策体系或者说权力架构的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我认为这很正常。但是呢在最终去做决策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外部的武力干预的时候，那他最终发出的肯定是一个声音。所以我认为呢，伊朗以前内部针对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的选择，针对这种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规模啊，他肯定是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现在趋于统一。另外一个呢，他们也认为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较量，能够打出伊朗在地区的这种权威，能够打出他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所以目前针对美国，我认为伊朗整体上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这种武力反击的手段。
0: 就是讨论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意见，这很正常，但是有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决策一个方向，那就要团结一致对外啊。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3: 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4: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2: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3: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5: 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都不知道。
2: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3: 就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2: 被藏匿的保险柜即将播出。
1: 2025年6月8号的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刘女士的报案，说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说这个别墅是自己的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有想到，这八号一大早刚到别墅门口，他就发现了异常。乌海市公安局海博湾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3: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这走的时候还清点过一些重要物品。
6: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没问？
7: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
1: 报案人刘女士，她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的白酒，她并不清楚这保险柜里还有什么重要的财物。
3: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6: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8: 保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6: 黄金有没？
8: 啊，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4: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1: 案情重大，这也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9: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10: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0: 工作。
1: 在别墅三楼的书房里，报案人刘女士明确地告诉民警，原来这里摆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2: 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3: 没了。
2: 大的。
4: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5: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1: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5: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2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1: 警方分析，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这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6: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1: 这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是警方在现场又发现有些作案的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4: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1: 不难看出，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第一次作案。如果仅靠人力拖拽，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搞出巨大的声响，那么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呢？
4: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1: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的主人张先生从北京匆匆地赶回了乌海。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系。
5: 这个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1: 业主张先生，
7: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没装修院里头呢，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1: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的身上。
4: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1: 业主张先生告诉民警，当初的确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有所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的嫌疑，但是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的情况。
4: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5: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1: 那么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5: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1: 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4: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8: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1: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4: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0: 部门出台18条措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国家气候中心预计，11月到12月将形成历史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江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光伏超过煤电、燃机和风电，成为江苏第一大电源。秋季学期开始，江苏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777人，期间和武装团伙发生7次交火冲突。大规模扩编，日本防卫省计划增设3个部门，同时日本将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内的最低。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天气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3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总体是变化平稳。8月21号到23号，也就是后天、大后天一直到星期天，后天到大后天的这段过程当中，受到降水和云系的影响，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将回落到28到29度。我们来看看包不包括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4度，不低呢。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

0: 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苏州的月饼企业已经忙碌起来，进入生产高峰期。你知道中秋节吗？中秋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沈义俊和丁达祥的采访。
1: 在苏州稻香村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踏入车间，最先扑面而来的便是黄油与饼皮的香甜味道。从配料、打料到成型、烘烤，再到最终包装，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炉火不息，产线不停。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玲：
2: 我们目前是三条产线会全开，然后这边是广式车产，这边是苏式生产，然后每天的产量的话在100万块月饼。我们大概在中秋节前的40到50天就开始进入生产的旺季。
1: 李玲介绍，广式月饼讲究回油，烘烤后还需耐心等上2-3天，色泽才会愈加油润光亮，入口绵密醇厚。而苏式月饼的功夫全在层与酥之间，师傅们将油与酥充分揉进面团之中，再经反复折叠压面，层层叠叠，为的就是入口一口三香的酥松化渣。李玲：
2: 这个是我们今天生产的糖醇黑芝麻的产品，来看一下里面的丰富的馅料。刚出炉的它比较软一点，苏式月饼，然后烤完之后像是一个虎皮色的一个小鼓，能看到它有18层的酥层感，然后吃到嘴里就比较香一点。
1: 老味道要坚守，新花样更要出彩。今年企业在保留五仁、玫瑰、白果等经典口味的同时，也瞄准了年轻群体和健康饮食的需求，推出蛋黄、桂花、枣泥核桃等新口味。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满：
3: 我们增加了有2个口味，分别是低糖的五仁，还有低糖的豆沙，还有造型啊、颜值啊这等方面的一些创新。比方说我们会在饼皮里面会添加一些天然的一些茶粉啊，造型呢由原来的扁骨状的那种苏式月饼，那我们可能会做成球状的啊，跟绣球一样的那种形造型的呀，等等。我们出口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啊，目前来看应该是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
4: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
5: 我猜很多人的早晨都是在匆忙中度过的，闹钟响了又按，按了又响，最后为了多睡5分钟只能放弃早餐，或者在路边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结果呢不到中午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胃里也隐隐作痛，长此以往不仅人变得没精神，连脾胃也跟着闹起了脾气。其实想要养好脾胃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今天我想给大家安立一个我最近离不开的早餐新宠，它就是葛根山药玉米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一碗玉米糊，它可不是普通的代餐粉，而是汇聚了大自然精华的养生法宝。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样好食材：健脾养胃的山药、生津止渴的葛根，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玉米。山药就像一位温柔的脾胃调理师，能把你娇弱的肠胃安抚得妥妥帖帖；葛根就像是身体里的消防员，能帮你清热生津，赶走身体的燥热和疲惫；而玉米则像一把小扫帚，把肠道里的垃圾通通清扫出来，满满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不仅营养满分，而且口感绝佳，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还高，只要99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5大包，买2组还能够多送1大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不管是早上赶时间的上班族，还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人，甚至是放学回家饿了的孩子，只要有一杯热水，1分钟就能搞定一顿营养餐，不用开火，不用洗锅，简直是为我们现代人量身定制的懒人福音。平时线下一包玉米糊要卖到29块， 但今天只要99块钱直接到手5大包，整整50小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

0: 4007-101909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朋友们，健康不等人，养胃更要趁早，不要让忙碌成为亏待自己身体的借口，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早餐，给家人一份安心的营养。现在就拿起身边的电话，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到手5大包，买2组198块钱，再多送1大包，到手整整11大包。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先到先得，让这碗充满大自然馈赠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为你每天清晨最温暖的慰藉。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的，
1: 都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江苏无锡网民王某华编造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相关谣言，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相关汽车品牌用户的恐慌。
3: 那么这3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这3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刚才我们在提要当中也提到了，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最新公报，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天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但是这是11月到12月预计会形成的一个事件，我们先讲近的。今明后3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的变化是平稳的。8月21号到23号，受到降水和云系的影响，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将回落到28到29度，南京也有回落的态势。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24到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回落到31度。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高温，但是大家体感上也是非常明显的，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还是闷热的，防暑啊、降温啊这些工作还是不能够松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4: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